0: 浅极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周五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在这里向大家来问好了。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如果是在您生活的城市里边只有一家百货商店，会出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所有的消费，所有您需要的日需品全部只能从这里来购买。但是当竞争品出现，这个世界之上又开了第二座百货大楼，更多的集散的市场，这个世界，这个城市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别觉得吴曼给你讲了一个特别特别这个玄而又玄的故事啊，其实这也是代表在过去的10年之中，我们对于世界局势的一个重新更新。这里是国际漫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做国际新闻我们最绕不开的几个话题，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10年之前，如果我来说世界之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美国，这是您的一个选项。当然10年前您问我，这也会是我的选项。那么在10年之后，这个世界不是说美国已经掉出了大家的 B 选项，而是世界之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这里边还要感谢一下美国，也是美国自己的操作，当然是特朗普的回归带给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全新的一个观察。请注意，今天吴曼在一开局并不是想说美国要垮了，美国崩溃论，也不是美元明天就要被人民币取代了。相反，我们在不断分享的信息资讯之中，你会看到美国现在依旧是世界之上在数字层面最大的经济体、金融和军事的强国之一。美元依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的货币，美国的军武的出口、军火的出口依旧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美国打个喷嚏、跺一跺脚，这个世界依旧会跟着狂喜和狂怒，或者是狂飙。那美国的金融体系、科技体系、盟友体系依旧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在过去10年之中的变化不仅显示的是我很强，更多的是你离不开我，而恰恰特朗普的回归把美国优先在这2年之中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你做国际贸易必须需要美元，你买石油大量的交易需要我美元的体系，你需要高端的武器，美国是最大的供货商，世界太平已久，我要掀起波澜，你才能够给我无脑的买买买啊，砍一刀是吧？你需要国际的金融，美国拥有华尔街、美元和全球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你需要安全，美国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盟友。所以在过去很长的时间，美国最厉害的是整合，他把美元、能源、金融、军火、科技、联盟织成了一只大网。但这2年哈，当然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个现行，还有特朗普的回归，有一个最明显的节点，就是以前美国自己所制造起来的这些粘性，也就是这一张网里面所有的节点，一个一个的给拉松掉了。比如第一个我们要说到的卡尼一出，您知道吴曼要说到的就是塑料情谊的崩塌啊。我们在这一周更多关注到的是跟加拿大之间，美国和加拿大贸易里边的掀桌了，不演了。加拿大是谁呀？加拿大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他是邻居，是北约的盟友，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是经济高度融合的存在。对不对？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产业链条，我该怎么样来形容？那叫做你中有我，而我中也同样有你。你要放10年之前问吴曼，美国和加拿大翻脸了？才不是，那时候我们还在盯着北美自贸的一个协定呢。这种关系，咱不能说叫发小，但起码是美国最稳定的战略的一个资产。可是就在本周，这寄出的50%的关税，把最后的一块遮羞布给他扯下来了。加拿大说，这相当于美国对于我发起了一场战争，我也觉得对于一个无理取闹的美国不能再忍了。而且包括加拿大的民众超过60%都支持拿起武器保护自己，不是真打啊，而是采取对等的反制的一个措施。朋友们，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摩擦，它真正值得关注到的是一个危险的多米诺骨牌的一个倒塌，是和传统盟友之间美国开始公开的掀桌子。而最明显的点不是美国做了什么，是盟友的反应，美国的 霸道在盟友的眼中开始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也就是由加拿大开始掀起了掀桌子的运动。加拿大不是最后一个，可能他是第一个如此决绝和美国开始了关税的对垒。我也同样的预判，我说我不觉得卡尼能帅得过十秒，现在看上去是言之凿凿，攥紧了拳头，但是到最后可能美国给抛一个媚眼，说一句软和话，马上他就恋爱脑上头。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美国在不断的把盟友逼到了墙角之后，这个盟友的手中也是有自己最后的底牌和选项的。请注意，这不止只有加拿大而已。过去的美国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啊？其实就是三个东西，说多了就是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美元、石油、军火。那如果你要加上第四个，就是它的国债和金融的一个市场。我刚刚总结了，美元还强不强？当然非常强。全球每一天的外汇交易规模已经达到了大约9.6万亿美元。美元出现在其中一边的交易占到了89%？89.2%，这再多点就是垄断性的啊！这是咱们说的一个既定事实。那么，包括在全世界，如果有10笔外汇的交易里面，将近9笔都是由美元的身份的扮演的，这个数字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去美元化、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只是雏形而已。美元能不能马上被人民币取代？我觉得不能，甚至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同样我们来看趋势的话，在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的官方外汇储备之中，美元的占比下降到了56.77%，人民币数字其实说出来一点都不大，1.95%。所以所谓的挑战和颠覆远远没有到来，但是美元认到的真正的问题是世界有没有在积极的寻找替代的方案。刚刚我们说到了美元、石油，对吧？美国这近两年在干什么？就是全世界的找能源呀，包括说到中东，说到委内瑞拉都是如此，格陵兰关键矿产等等，全部都是可以放在这个篮子里的。以前我们讲美元的霸权，常常会提到的就是石油美元，这代表着大量的计价和结算。一个国家要买能源，就必须要获得美元才能进入到金融体系之中。那么对于他国的制裁，包括美国现在要让伊朗成为经济的弃儿，也是从金融的角度之上开始来入手的。可是现在还有什么？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它可以说打破了美元巨大的一个闭环。你可以说现在人民币结算还是占比不高，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它有了第二个选择。所以今天啊，其实吴曼想说到的就是跟更多的选择有关。根据 IMF 最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在全球的计价之中虽然依旧是一骑绝尘，但是真正发生的是，不是说美元被赶出了市场，而是一家独大，也就是那唯一的一个百货大楼，现在出现了更多的备用选项，它也不一定只是人民币一支。军火这一支就更有意思了，因为美国在过去可以建立全国军事的影响力，甚至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多的是依靠于其他国家，是盼着美国能够对自己的撑腰的。它拥有了这个世界之上顶级的武器，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的供应商。你如果看一看2021年到2025年，美国占到全球主要武器的出口能够占到42%，上一个周期是36%。咱们以前经常会说哪个国家的武器怎么样，包括一会儿我也会说到中国的战机在国际之上打开了更多的市场。那你说不对呀，吴曼，你这是悖论，美国的军火出口没有下降，反而人家还比之前的一个周期要提高了的。所以不是说美国失去了它的军火市场，美国甚至在创造着更多的机会，让军火卖得更贵更好，粘性更强，甚至现在可以达到我先收钱但是不供货，你说是不是霸气十足？可是这个世界之上还有法国，还有德国，还有英国，还有 中国，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它的份额也是在大幅的下降，当然应运的是俄乌的整体趋势。所以在军火的市场之上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变化，有原来的翘楚们在不断的退后退出市场，而中国在进，包括欧洲在进，美国虽然是第一，可是它的竞品变得更多了。那么这就代表着影响力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其他的国家，比如一个中东的国家，一个亚洲的国家，一个非洲的国家，以前它没有更多的选项，但是现在它可以比较，比较就可以在价值性能之上有更多的深扒。而当体系出现到瓦解，开始更换，你原来都用苹果的系统，现在突然开始用安卓，你觉得真香，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那你会慢慢的把你配套的家里的家电设备产品一股脑的做一个大更新，所以那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呀？美国的价格越来越贵了。乌克兰之前曾经这样说过，美国的无人机卖的又贵，还没有广告的性能，中国是量大管饱还便宜，这是战场之上真实使用的一个选择。而且美国现在提供的安全越来越贵了，它完全不是免费的。现在产生的危险结果就是大家从去美元化的讨论变成了去美国化的讨论，这不是乌曼讲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包括欧洲在说什么独立自主，对吧？包括加拿大也好，包括澳大利亚也好，现在说的最多的都是我们这些中等体量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抱团取暖，我不想选美国也不想选中国，我们想要靠自己。但是事实证明靠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该有的选择还是要从大块头的身上来选择，但是在这些传统的盟友的身上有了不同的备份，大家开始在能源做备份，货币做备份，军火做备份，供应链做备份，金融体系做备份，外交关系也在做备份。同样对于中国原来一股脑的依赖，比方说在制造业之上，世界也在备份，于是有了印度，于是有了越南，当然市场会给你一个回报，可是这个世界都在学着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这是在世界之上大家开始有了原来我有更多选择的一个关注。那再说美国，美国还有一个大困难，就是债务的大山哈。包括2026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 1.9 万亿美元，相当于就现在整个美国的公众拥有的或者持有的联邦的债务相当于 GDP 的 101%。 什么概念？你赚的钱你除了要还债，你还要付更高的一些利息，已经不再是我收入多少的问题，而是我能赌上多少的烂摊子，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很难。那么它会投射到美国的运营项目的支出捉襟见肘的军力之上，比如航母。以前大家会觉得航母来了事情就解决了，它都不用动手也不用有任何的动作，只要美国表态了出手了，对方第一时间就应该是蔫巴了和怂了。但是一场中东战事恰恰要让大家重新的去审视，哟，美国的军事力量真的有这么强吗？再包括不同的区域局势，从台海、南海、俄乌等等，大家会发现关键的时刻美国是不是如我想象一般有问题，它是真的上呢？美国不是神，它不是拥有一个小叮当的口袋，它会有自己的资源约束，也会有自己飞机数量的限制，有导弹库存的限制，有军舰需要去维护，人需要去轮休，航母也需要休息。而美国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战区的区域，不再是欧洲，不再是中东，不再是西太，而是多面承压的情况之下，美国该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排它的优先级别。而利用着美国的排序的过程，中国似乎正在投机的进行着布局。是的，我觉得他一定是借了美国的一个势头啊。我们先从中国的周边开始说起，说到的呢是在西太的周围。你看啊，在八月初的时候，其实美国的航母华盛顿号还在南海有行动，对吧？它不是说完全现在已经消失，但是它的部署已经指明了它下一步的走向。美国的 海军也已经公开的发布了华盛顿号在南海进行的飞行补给作业的画面，但这艘航母注定是要被哪里啊调往到中东区域去接替已经长期部署了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已经快要吃不消了，对吧？现在已经部署超过270天了，甚至已经接近了9个月的超长的一个部署周期。今天我看到美国的海军给出了2个所谓的方案，第一个就是在非洲多找个点儿，咱们多停停，咱离得别太远，但让你们下去放放风。第二个是承诺改善你们的环境，多给你们补充一些好吃的。他是小朋友，带他出去玩一下，给他多点好吃的，他就愿意认头在这儿继续为你工作嘛。那有的人都直言看着大海想要跳下去了。美国航母没有人是没有办法去行驶的，而美国现在的航母资源本就捉襟见肘，还要被全世界多个战区来去争抢。美国需要中东吧，美国需要欧洲吧，美国需要西太吧，那这航母它不能 copy and paste， 就吹一把毫毛出现了无数个孙悟空，对不对？那一艘走了就必须有人补，而替补本身补位的过程就是成本的开支。美国想要做世界的警察和3个地方的老大，现在很难，你不能同时拥有无限的飞机、导弹、军舰、士兵，就连航母本身都出现了高强度使用带来的恶性的循环。包括之前我们讲到的本福德号7月份的时候在南海发生了严重的动力的故障，一度连续四天是失去了动力，据说啊几百标兵直接是奔向了菲律宾，包括在航母之上饮用水的问题、厕所的问题、空调的问题、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出火的问题，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已经非常疲累了，设备是有寿命的，人员是有极限的，全球的部署是会有代价的。那你说中国在干什么？我们不是一定要极限的去2选1，而是看一看。而且我真的认为，就算世界上一定要排序，中国成为第一并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在行业之中掌握着绝对的垄断，掌握着绝对的高占比，但是想当这个孤勇者啊，想当这个世界第一，压力其实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且没有压力对于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中国是要想去取代美国吗？我觉得在很多的外交战略之中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并没有，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对不对？那么中国现在在做的是利用着美国的疲惫之势，正在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进行着布局，比如我们会说到的中东、非洲、东南亚、中亚，包括拉美，包括俄罗斯，包括欧洲，对不起，不是非常的对仗，我只是想说几个重点的地区，一些甚至是美国传统的盟友。中国是需要这些国家去进行选边站吗？我不知道，而是给了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其实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外交之中一种战略的思维，也能从最近的几个消息里边看得到或者去印证。世界一定会要求他去选择中国吗？不是，而是在你做出备选方案的时候，让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性，让它越来越需要或者增加它的一个粘性，这是不一样的哈。我要先拿出真刀实枪，我要先拿出钱，先拿出基建，先拿出实力，先把一带一路铺好了，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先付出，你才能够对我有粘性。这个和我逼着你拿着枪杆子指着你的太阳穴让你必须要点头 yes or no 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在这个周末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即将出访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埃及了。这是2026年啊，恰逢呢是中国和埃及建交的70周年。在1956年的时候，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你会说这个出访这么重要吗？我可以告诉您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叫钱、战机、一块碑。有人会说什么东西，我们回来以后慢慢来讲。咱们先说说埃及它为什么重要。因为啊，如果刚刚我们看到世界地图的话，埃及一边是阿拉伯世界，一边又是非洲，还有一边是地中海，另外一边是欧洲，它中间还有大运河，那就是苏伊士运河。中国为什么重视埃及啊？那埃及就不能被忽略，对不对？因为埃及是一个真正实际的战略的门 门户。那么中国要付出的是什么？是投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工业，是能源，甚至是科技物流，还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区，而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的形成了它自己产业的一个布局，这不是一天之中而发生的。所以中国和埃及之间真正重要的，我认为不是锁定着今年的贸易额是多少，而是中国到底投入了多少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的粘性是多少。单纯的卖产品可能是一笔头的买卖，但是产业链一旦深入了这件事儿啊，未来就很难被取代了。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它代表着就业，代表着物流的网络，代表着出口，代表着技术税收，然后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长期的利益的一个绑定。那你说第二个是什么？是战机，对吧？大家都关注到了8月22号的时候，中埃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的联合空军的演训。那在去年中国所派出的是歼10C， 那么今年升级成了歼16。我看到在网络之上很多的军事专家都有去解读在这一次演习之中歼16的一些表现，吴曼在这里不去班门弄斧。那我们看埃及方面的情况，它是从米格29升到了法国的阵风。乖乖，歼16对着阵风，这不就是大头条吗？首先，这是歼16第一次飞出亚洲，来到了6000多公里之外的北非。而这件事情更值得看的，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说狗斗摇尾等等。我觉得并不是歼16是不是把阵风打败了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战斗机开始进入到了别国的空军训练的体系之中。这就代表着远程的部署、后勤的保障、海外的协同，包括体系的作战、飞行员未来的一些咱们说训练，这些都是要叫做跟得上，同时要能够整合得起的。那么埃及本身是什么？埃及本身装备的是美国、法国、俄罗斯多个国家的战斗机，它就是世界之上最典型的叫做多元化的军购国家。所以啊，这一次的歼16在这个咱们说在埃及的这一个亮相，不是明天埃及全都换成中国的飞机，我觉得那任重而道远啊，而是中国的装备开始纳入到了它的选项的清单。因为一旦进入选项，才会有下一步的下定，一旦有了订单，未来才会有维护弹药，包括训练升级后勤的体系，才有可能在事后说上那一句啊，真香。这也是中国的军备出海，我觉得不断打开的思路之一。当然我们在这一周的时候还特别有说到，除了啊中东的军购的天平在倾向于中国，我们也说到了包括中亚这件事儿啊，也是在网络之上吵了不知道多久的，首批的歼十 C 抵达中亚了吗？真的如此吗？多少有点标题党，但是也代表着大家内心真正的期许，有了各种的动作，包括隐妙掉了在这个尾翼之上的这个数字啊，这灰色的涂装，这军事迷的眼睛实在是太亮了。而且说到埃及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华为和 AI。 那你看啊，就是在这个歼16飞到了埃及，在参加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之中，还有一则信息大家讨论度也很高，就是华为正在参加和埃及政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的一个竞标。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2000颗高端的 AI 的芯片，美国方面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警觉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舆论方面，但是我认为这事儿足以让美国去好好的晚上辗转一下。不管是英伟达、AMD、微软等美国企业，其实都是参与到了相关的讨论之中。你会说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是，我觉得意义很大。以前的中美竞争，大家看的都是具体项目，比方说贸易战啦，比方说对于手机啦、系统啦、对于 5G 的态度啦，啊，具体的这个芯片的小院高墙。现在不一样，现在它是 AI 结合到了基础的设施，谁的芯片未来能够拿下埃及的市场，谁的云计算可以进入到埃及，谁的数据中心的标准可以进入到埃及，谁的 AI 的模型包括 软件的生态可以进入到埃及，这是未来十年我们要看到的科技竞争，可以说是成绩单之中的一部分。这只是为了卖华为的产品吗？我觉得不是，是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一起带出去一个明显的信号。还有一个，我们说到了有钱、有合同、有战机，对吧？第三个啊，其实往往是大家忽略的，叫做一块碑。而这一块碑，我反而是觉得在中国外交之中暗藏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埃及的米纳宫，也就是在开罗啊，建立了一个叫做开罗宣言的纪念碑。这件事情的报道差不多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那这两天其实说到埃及，大家扯到的是比较少的。为什么我会把一个三月份的旧闻给大家扯出来？因为两三个星期之前啊，正式的接纳了游客开始看一看。你说习近平这一次是不是一定会去到这块碑的面前呢？那这块碑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一说到开罗宣言，您马上就联系起来，甚至直接能够想到的就是跟台海的局势有关。话说在1943年的时候，开罗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的。当时的中国、美国、英国就在1940几年的时候站在这儿讨论二战之后亚洲的秩序是怎样来做。那么中国在同样的地方立碑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纪念打卡的网红之地，它代表着非常浓厚的历史政治的象征意义，而直接说到的就是台湾的问题。那么中国越来越多的在用法理和这个世界讲道理和沟通，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再一次的强调开罗宣言，事实上也是在把台湾问题放回到二战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框架之中。所以这一次习近平落子在埃及，我们看到的是签单，那这就是经济方面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战机，那未来埃及会不会更多的考虑我们有没有打开中东的门槛，还有就是 AI， 到底华为的产品会做得怎么样，基础设施的建设哪一个会落地开花，同样啊，还有这块碑背后的历史。这四个东西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中国的外交着子是在经营和中东和非洲世界的关系，但是中国的布局不只只是落子在了埃及，包括你看习近平，我们说这是他在这一个任期之中第二次的，就是在今年的第二次的访问，第一次是在哪里？是去了朝鲜，对不对？朝鲜自然就是跟半岛的动作有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特别是在外交之中，我们说借机来造势或者布局，埃及是中国向西看的一个指点，那么朝鲜是中国向东看的一个指点，大家能明白吗？背后的话，埃及的背后可能是中东，是非洲，那么在朝鲜的背后是整个的东北亚，那么中间还差了哪一块？叫做中亚、东南亚，还有俄罗斯，这个是一起串起来的角度。那包括朝鲜半岛现在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特朗普不断的在发照片，这一个星期在干什么？他一直在发自己和金正恩的合影，对不对？啊，几次三番，朝鲜方面是说的兴致缺缺，你只喊停了你们的军事演习，这几天你是不是在打发要饭的？你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到军售？你的军售才是朝鲜期待着和特朗普见面之前去打破的一个基本的门槛。特朗普心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嘀咕着，金正恩这小子真的是不知足哈，反正没回应特朗普十分想进金正恩这事儿，说的已经是给美国明确的一个解题的思路，就是去看一看军售的问题吧，你做出表态，然后金正恩才会来讨论11月份到底有没有见面的可能，对吧？这是咱们延伸的一个解读啊。到目前为止啊，朝鲜的回应非常非常的冷淡，与此同时美国你一边出口着先进的武器，一边又想要见金正恩，这就是美国在一个问题之上展现出来的矛盾。他需要干什么？拉住韩国，拉住日本，拉住澳大利亚，这是传统的岛链之上的盟友的重点。一方面呢，又需要在中东保持自己最后的一点体面。其实在吴曼看来，在中东美国的体面早就已经保不住了。为什么？现在不是有信息说吗，美国要先去顾自己的大选，暂时不会和伊朗硬碰硬。那你这不就怂了吗？你不就是跑了吗？你不就是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吗？对不对啊？你大有一种我吵不过你，到最后我说我好男不和女斗，对吧？啊，我吵到了最后，我跟你说，我还有的事情忙，你怂了就是怂了，输了就是输了。 啊，同时这也影射到了在西太平洋出现到的战略资源被分流的问题。刚刚我们说到的华盛顿号，它将会被调往到中东，而中国也在借着这一个机会去强化在南海之上的军事存在。有很多人可能是被我今天的标题吸引过来的，就是马德雷山号那一艘破

在美国在中东的问题被缠斗的越久，那么在南海之中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最值得关注或者是最有火花的区域。美国的航母能不能在这一个区域保持着高度的存在？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问的是，美国航母仅仅是存在刷一张照片和就是露一个面是不是就已经够了的？它可以随时掉头，它可以出现一次出现十次，但是如果在国际之上持续的需要航母的震慑力，欧洲需要持续的资源，美国国内又青黄不接，自己兜里又没有钱，美国还能不能保持住自己在处处都有的这一个面子？几个方向同时维持着高强度的军事存在，我今天可以给您一个定论，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中国的布局正在利用的是战略的窗口。以前我们常常说争上游的时候，我要激进激进激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更像是闭目养神静等风起，我随着你的弱势疲态出现，我稳稳的落子。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是有一点现在的样子。中国在自己的口中从来没有说过取代美国的一类话，也许你会说虚伪，对不对啊？谁说他不想取代着美国啊？中国就是奔着这个下面去的。那每个人的解读会不同，我并不认为中国真正的想去取代美国，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成为世界第一太累了，何必呢？对不对啊？如果能够平分秋色，各自在领域之中，咱这个也不用太冒头，别有那些徒有的虚名，只要赚到真正的 money 就够了。起码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并没有想干倒美国，而美国和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我说的一个稳定期。你会说不对呀，这不是今天早晨你们才说了吗？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的禁止啊国外的设备进入到美国的一些电网，同时对于中国还在摩拳擦掌的各种的征税，包括在整个的这个中东的问题之上要孤立一了。所以现在对于金正恩暗送秋波，对于普京狂抛媚眼，对于习近平啊也是这个叫不咸不淡的要挤压着给你最后的一个时间线。甚至有人会说会不会去制裁中国的四大银行，我今天把话也放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少的。为什么？因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笨蛋，他可能是一个疯子，但是他绝对不傻，特别是在做买卖的角度之上。美国依旧是很强大的。我回归一下我今天更开场的一个主题，美国的军火的出口依旧在特朗普的操作之下卖的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世界越来越动荡，大家都在提高自己的防务，防务的费用干嘛？给你我花的吗？不是，人家都是为了去买东西的啊。所以到今天，随着美国给自己的摊子铺的过大，那美国自己会出现到有一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过程。中国等到了这一股风，只要顺势而为，其实是可以争取到自己在外交之中更多的着力点的。包括在过去的十年之中，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好，基础设施也好，在世界之上包括强大的这些制造业，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科技领域的一些着子，真的是要让包括之前啊请到更多南的国家加入到整个 AI 的一些使用之中，其实都也是就跟咱们那个钓鱼撒窝是一样，这样说话特别的不好听哈，但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您先用上，您先吃一口，我哪怕给你试吃，给你免费，我看上去我是在赔本，但是我对我的手艺是相当的有信心的。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在学会聪明的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对话。不管这些信息在今天如何的发酵，但是你都要看到的是王毅最近和这个美国大使之间的一个会面，彼此的落脚点依旧还是在积极的促进着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一个会面。如果说和美国之间在这些具体项目之上的斗争是没有办法绕开的，那么中国最希望从美国手里面去拿到的一个点头或者一个示意是什么？我的选项唯一的就只有台湾的问题啊！这个世界现在很现实，我们盘点了一下这一周细碎的新闻，我觉得都像一枚又一枚的镜子在照出美国现在其实确实是有一点疲累了。它依旧
老了，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依旧还是很强，但是现在确实是疲态已经出现，所以特朗普变化的会非常快啊，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也和现在美国他手上捏的牌是非常的有关。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国家依旧是睡着的，比如欧洲，对吧？欧洲现在是心里面知道不能只单纯的依赖美国，但是靠自己又真正的是挺不起自己的腰来。中东现在为什么同时在压着中国、美国、俄罗斯？

自欧洲的合作，为什么中东建立的所谓的这三国的联盟越来越多的话要把伊朗拉进来，他们敌对的难道只是以色列而已吗？并不是，大家越来越多的知道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去进行到解决。非洲为什么欢迎中国的一些投资？因为现实摆在眼前的是基础设施、工业、资本市场就是需要的。为什么中国不断的布局着世界各个区域之中的外交和基础？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全球影响力不是每一个榜单之上或者某一个民调之中大家的选择，而是别人可能不喜欢你，但是他真的是离不开你。这个度啊，你想要做到全世界喜欢你那得多完美？这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也不存在完美的国度，更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但是让对方离不开你，有所顾忌，这就是外交着力的一个顶点。没办法，哈哈，这个特朗普大家叫他川建国，确实他自己的疯狂是基于美国现状和他手上的握有的王牌之上，他的选择我认为是非常聪明的，你笑他疯癫他还笑你看不穿呢，但是在必然的推动之下，这就或者是在蓬勃的扩张欲之下，美国步子迈的确实大了，那也给了这个世界更多要去做备份和选择的时间。世界是在变的，包括中国一直在外交口吻之中所说到的全球化，包括啊命运共同体，我倒是觉得是顺应潮流的一场认命了。在世界之上，现在大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变得彼此粘连，彼此支撑，你想一招直接把它切断，变成一个单一式的需求，或者一人独自优渥，其他人都可以都是由你来供养，你随时可以威胁的状态已经是回不去了。所以现在的外交关系非常的有趣。我们再说到的世界的趋势之中，我依旧觉得啊，随着美国的航母离开西太，接下来下一个要被收的不一定是日本，就一定是会拿菲律宾来开刀。我们来压一下下周的题好了哈，来看一看这马德雷山号到最后会不会真的有被轰然倒在海上的这一天啊，不行得把它拉走啊，都是一些海上的大垃圾。现在的世界非常有趣，也很开心每一天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国际之上的万千变化。今天的新闻非常的散，但是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来见证特别不一样的2020年。好的，来跟大家打招呼了，非常感谢 John Snow， 谢谢第一时间就会涌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还有塔可，谢谢你们，我每次都不用打开都知道啊，有你们的存在让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们其实还说到了能源，包括蓄电池等等的问题。有人会说美国不就是卡中国，中国已经占到了这一个行业之中多少多少的一个供给，80%几90%，那美国是不是自己卡自己的脖子？ No， 其实美国已经有布局它的选项，日本韩国等等同样是接下来会递补的一支哈。好，再来看到张宁也来了，欢迎嗨春，欢迎啊。然后呢还有2026说美国真的是令人讨厌的霸凌者，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其实你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任性的小孩，特朗普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今天的我们说这个叫做这个纨绔和无序，其实恰恰也是被盟友这么多年给哄出来和宠出来的嘛，没有一个国家是无辜的哈。还有来看到的呢是 Willy， 欢迎欢迎啊，然后还有 Dimo， 欢迎，还有炎龙，你好你好。丁先生说中国埃及都是文明古国，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共鸣，所以我们几个字儿就能够总结接下来习近平周末出访的看点了。钱儿，咱们看看到底会签多少的协议，战机未来会不会带动着整体非洲中东市场进一步的打开，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哈。当然我有信心也没用哈，咱也不是什么外交官员，也不是什么国防发言人哈。好，第三个其实就是那一块碑，这个新闻从三月份开始慢慢慢慢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被转开，但你信不信习近平一定会有这么一战哈哈，咱们可以看一下出访的整体行程哈。还有来看到小西欢迎啊，然后呢还有 Jenny 欢迎欢迎。好，再来看到啊，说这个说美国太烂了，吸毒小孩党什么什么的都有。哎呀，这个世界可能是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它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假象了啊。Brandon 说中国不需要取代美国做霸凌者，看美国如今糟糕的样子就会知道很惨。没错啊，最好这个很多中国人的性格其实也是如此，你最好前面有个大个的顶着，对不对啊？我就不是说
说愿意做千年老二，但是起码跟在后面我觉得是更省力一些的，只要稳住了自己别做错了就行，咱不那个显山露水。很多的华人的性格其实也是如此，没有那么高光，没那么烧包，得到实际利益，赚到了钱，其实一切就好了，就别人都不敢去，或者别人在对你想要指指点点的时候，心中都会多几分的忌惮啊。然后再来看到的说啊，说中国的文化底蕴才是令人向往的美国靠边站。谢谢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多多的点赞好不好？今天的新闻其实非常的散，很久没有在国际漫谈之中做这种非常不具体的一个信息了。盯住了马德雷山号，中国已经在接连两天对于马德雷山号进行到发声了。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先除了这个破烂啊，先除了这个钉子户，随后的话南海的局面将会被逐步的打开。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判，不知道会不会成真。来，下一周我们将会共同出发，非常感谢您对于国际漫谈的支持，也祝您在周末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下周一我们在节目之中不见不散，拜拜，订阅我们哦，拜拜，谢谢。

0: 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的，也许不是。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峰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Cash 0800-287-8888。八月、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4章，建国二。这进士的牌子好写啊，人家毕竟见过大场面，有资历。那举人咋办呢？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嘿嘿，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举人出门的时候啊，由于能写的东西不多，于是呢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比如说啊，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那么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不够，再想想啊，哎，老子在县衙是主簿，那是正九品啊。当然这官位呢低是低了点，那也是官嘛。于是呢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哪年哪月被表彰过，有什么政绩，这都可以写上去嘛，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正是因为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像咱们前边所说的，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啊？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早就为这些人设置了最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道关卡就是八股。八股啊，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它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打朱元璋那时候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这是不能不说的。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呢分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考45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啥叫实务策论啊？也就是给你个事儿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呢，你只要背好45经就行了。因为题目都是从这里边出的，不可能有别的，范围是相当的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呢写文章时候有规定了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还不像现在某些命题啊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还挺容易的，是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键它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呢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竖股这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竖股。这四个部分你是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句、对偶句，一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是十分古板的，你想你多写一个字都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啊都是一边写一边瞎编，其实就是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的十分整齐，可你要仔细看一下内容，嗨，废话连篇。

0: 其实痛苦的不仅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因为四书五经就那么多字儿，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而且呢，出过的题啊，一般都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迹百出，把这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了，还单独拿出来出题。比如说，把一句话掐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出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自个儿都不知道啥意思，你何况学生呢？结果呢，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啥意思，考试的人更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能是什么人才呢？八股说到底啊，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呢，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哼，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规定了，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按照古人立言，就是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么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朱熹。朱熹啊，曾经给四书写过注，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后这些理解就被统治者给看上了，于是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啊，朱圣人当年可能上茅房的时候想出来一句，写下来了，这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写下来了，本来就做不得准，而且都过了上百年，还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知道朱熹这家伙当年他怎么想的？所以呢，只能自个儿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啊，那就去问神吧。对这些学子而言，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不俊朗的外貌和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呢，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回过味儿了，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和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可问题在于，您骂完之后不是还得考吗？不考就没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之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我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再一想到这些文章是他们在这么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是令后生晚辈钦佩不已。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呢，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这些人才，他怎么说的呢？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这不就活脱脱的一副白痴面孔吗？但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过，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边一条痕，一锅一掌血。可见呢，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的人才更能脱颖而出。比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呢，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它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深远，一直到近代，人们啊还是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啊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呢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呢，我是策论秀才。陈独秀听了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呀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一听赶忙作揖，这八股文的强悍可见一斑。那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斗争啊，终究是不会消停的。干掉了外敌，那么就开始搞内患了。具体的说呢，就是派别斗争。所谓派别啊，说穿了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那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这会长呢本来应该是朱元璋，对吧？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着皇帝这个职务，所以呢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的。这个集团人多势众啊，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基本上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儿。当时见面如果能说上淮西话，那就是光荣。有人曾经问过我说，李善长是啥人？凭啥他是第一功臣呢？确实啊，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儿，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他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和政务。如果说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了。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不辞辛劳，后勤工作不好搞啊，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呢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之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李善长这个人特点呢是外貌忠厚，心胸狭窄，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这不，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啊，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斗争。那朱元璋呢，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那是不够的。下面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呢，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以找茬儿为职业的官员。他们的名字叫言官。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人。那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言就是说话。那么言官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啊，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啊，仿照元朝的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就是公元1382年的时候，朱元璋把御史台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应该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呢，一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来区分，一共是 110个人。这些人权力极大啊，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没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去处理，所以就成天到处瞎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呢查冤假错案。所以当时办事的官员们看到他们就害怕。那么你可能会问了，这些人权力这么大，那如果他们徇私枉法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你应该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些很绝的办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御史的时候啊，他就专门去挑那些书呆子啊、道学先生。这些人啊，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个工作呢得罪人，而且捞不着钱，所以道学先生那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啊都是七品官，可以说就是个芝麻官。但是呢，给芝麻官赋予了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那么有个官名呢叫八府巡案啊，这个在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你乍一听啊，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呀，其实也就是个芝麻官。往往呢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去担任的，所以就相当于以前的所谓的这个特派员，就是官很小但权很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呢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察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都设给事中一人啊，官位呢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那这些人的权力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呢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居然可以把敕令给退回去。而皇帝交派到各衙门口办理的事情啊，由于他们是每五天监察督办一次，倘若是有拖延不办的或者是动作迟缓的，他们就要去向皇帝打小报告了。各部完成了任务之后呢，还要乖乖的去与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啊也要进行审核。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啊，他们从来不动粗，这全部功夫都在嘴上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啊，那都是饱读诗书的人，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啊，比如说出自于某典某条。如果说你书读的少啊，说不定你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你回家之后哎，查查书，哎，看到了某个典故，这才恍然大悟，我去，连祖宗十八代都给人骂了，这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是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真可谓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就是人家骂你你都听不懂。朱元璋搞来这群人之后啊，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比如说在洪武年间啊，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啊，这要说明一下，这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他在巡查的时候，忽然遇见一群太监领着一伙女乐往这奉天门里边走啊，这个女乐呢，您可以理解为是歌舞伎，就是负责唱歌跳舞的奴隶。 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进入内宫的。周官正一看呀，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您注意这句话的分量。按说一般人呢也就放他过去了，是吧？可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他坚决不让这些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去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听了之后也没辙，只好苦笑一声，传下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啊，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周官正呢，是死活都不走啊，这个书呆子他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跟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货呀，都是不会通融的，这娱乐也搞不成了，他只好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你做得对啊，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周官正听到这话，这才回家睡觉去了。总之呢，皇帝的命令是不行的，口谕是不行的，道歉也是不行的，唯一能行的只有原则。因为原则是以大明200年不衰。但是请注意啊，如果您不是13道御史，也不是6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那你就不要多嘴了。你别看这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你也想跟着上去来两句，不砍了你才怪呢。言官之所以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自古以来啊，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呢，也不管什么具体的事务，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就是找毛病。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不杀言官。历史上甭管是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呢，在朝堂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老儿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这样的气魄。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确实是威风凛凛。总而言之，言官很执着，很较真儿，当然也很强大。好，演员都到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月光落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妹会签歌，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喽！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八月底了嘛，所以进入到九月份的时候呢，会看到中方领导人密集的出访。光是目前官宣的啊，我看就有吉尔吉斯啊，有埃及，同时呢，这个印度也放话说，这个上合金砖峰会，中方领导人也要去。同时呢，今天看到王毅外长跟美国驻华大使有了这样的一个接触，应该是在为中美之后的元首会晤进行一个铺垫。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谦哥帮我们做解读。谦哥午安。
1: 早上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谦哥，我们今天就先从官宣的开始说起哦。昨天其实所有外媒的集中的我看头题都是中方领导人九月的出访，你就知道这个意义有多重大了。会在8月30号到9月3号的时候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埃及总统的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上合组织固然这个重要，不过我们更重要的是时隔十年对于埃及的访问了。也知道2月28号川普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的反击力度和韧性是改变了美军在中东长期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以及单方面可以决定战争节奏的这种传统格局，所以区域国家大家看到都在为后美国时代做准备。途中这个是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签的这个麦加协议，当然有意要拉埃及这个大国来入场咯。所以这次中方时隔十年的访问就更有观察点了。访问之前三个信号非常明确。第一个信号，军事合作明显升温。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啊，中埃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空中演习到底几比几啊？之后跟大家来聊一下哦。中国派出的是歼16、运20、空警500以及运9 LG 组成的成建制跨洲投送到埃及。第二个信号是中国正在把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到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哦，看到就围绕着苏伊士经济它的这苏伊士河周围半径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经济区，目前就有吸引超过200家企业了，而大多数都是中资背景的企业哦。第三个信号就是美国想要跟中国一决高下的 AI 跟数字基础设施。华为正在竞标埃及政府数据中心，提供要超过2000枚的先进 AI 芯片。美国国务院昨天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是立刻联系了英伟达、AMD 以及微软，希望美国企业能够组织起来提供一个竞标方案跟华为进行竞标。来，谦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从军事、AI 然后到产业都是中美非常竞争激烈的这个领域，如何来看中方时隔十年这一次埃及的访问？
1: 这是布大局啊，这个局布得很大啊，花了十年的时间啊才把它布置完成啊。您看到有两个指标点，第一个指标点就是啊新首都，埃及的新首都的落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啊由国家主席到埃及去进行国事访问，其实一方面就是见证了埃及新首都的落成中中国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啊，这个对埃及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了不得的事。更重要的地方是对于所有的海湾国家，还有非洲大陆的国家以及欧洲的国家、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来看看全世界最高的大塔啊，新埃及塔到底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在埃及了。那谁建的？中国建的。所以埃及很多工程师说，他们在参与中国的这个建造工程的里面，他们学了好多，因为这些都是欧美人不愿意教他们的，而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不藏私的啊。那他们也都学到了好多建大楼啊、建大厦，还有建啊基础设施的这些啊本领啊、这些技术。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到埃及去进行国事访问，我觉得一方面是见证的新首都的开张，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您刚提到了有关于啊这个中埃的军事联合演训啊，这个联合演训三个礼拜，然后刚好就是在中间的阶段中啊，那个习主席到了啊，因为他是一直到九月上旬才结束啊，有大概有20几天的时间。那 您就可以看到，当习主席到了以后，如果说有联合阅兵啊，就是有阅兵的话，那如果说中埃的这个机群战这个啊整个战斗机群甚至成体系的机群啊，从这个阅兵场上飞过去的话，那当然不得了哈、啊。那如果说没有阅兵啊，只是一个点阅啊，就是一队仪仗队来的话，那当然不一样。但是如果去看他们演训的情况，那这意义又不同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一次中，这是布的一个大局。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有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充分利用啊，充分使用，也就是环绕的苏伊士运河这个交通大动脉所打造起来的这个埃及的新科学园区。这个新科学园区的建设的过程中，也就是中国大陆啊，不管是未来的6G，现在是5G 会进来了。啊，通讯网络也会进来的，互联网络也会拉进来了，而且不要忘了，还有一些啊，这个电动车啦等等的这些工业都慢慢的都会进驻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对整个北非、对中东海湾国家，甚至从地中海往北开始延伸上去的话，那它产生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了。而且不要忘了，埃及的隔壁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在过去就是以色列了啊。
0: 对，
1: 那中国跟以色列的过去的关系其实也都不错。那未来中国大陆很有可能还会啊更有力量去修补啊这个拉拢以色列、改善跟啊土耳其跟啊这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等相关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你要把以色列拉进这个大家庭是需要实力的，而这个实力就是你要有能力插旗到这个以色列的隔壁。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海湾的国家他们未来用更多中国的武器装备，他们的军队受中国大陆的训练，他们更能战的话，他们当然就更能够跟以色列和平相处了，以色列也会被迫跟他们和平相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布的这个大局是超出欧美人能够想象的，这个就是新框架协议的一个发展啊。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推啊这个中东地区走向新安全框架，目前朝这个方向在走了，很厉害。
0: 军事上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相信昨天谦哥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去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峰会，因为上合峰会到现在为止，中方11次是线下出席的，3次是线上出席的，去而且又在这个中亚。情感方面来说，吉尔吉斯这个中吉乌铁路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目标的地方，倒不意外。但是从吉尔吉斯到埃及，尤其是歼16，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去年派出歼10C，今年就派出了歼16，那意义不同凡响。尤其是对于这一次歼16成建制的过去，中东的这些国家肯定要经过伊朗，要经过吧，沙特要经过吧。最后再到这个埃及，都开绿灯哎，
1: 4个国家，
0: 都开绿灯，所以你看，就是大家也想说到时候中方领导人过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安全了，那才会这个过去。所以军事上的一个意义，请谦哥持续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哦。如果说军事的力量能够进这个埃及的话，因为埃及呢也被称为我看西方的兵工器试验场，我看光是它的战机就好多啊，有米格，有阵风。然后他要不要引进中国的这个哦？这个我们再来做讨论。不过我们来说到的是8月21号，他们刚抵达埃及的时候呢，8月22号仅仅休整了一天，23号中方的空军就和埃及空军展开了首日的联席，当时是异形机一对一的对抗空战，包括了中距、近距的两段。按计划之后呢，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天的时间嘛，才逐步升级到2+2，再往后就是体系化的对抗了。等到了体系化，我告诉大家，这个歼16和阵风可能高下就立判了，毕竟我们还有空警500加上运九雷杆，再加上歼16和霹雳15的组合，这个我相信埃及空军的阵风加米卡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能敌的。不过训练结束之后，很有意思的是中方飞行员的一些评价啊，他咋评价的，他说埃及方面战术功底扎实，技术素养过硬，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就说你这个拿重型战斗机跟他们的中型战斗机玩近距离狗斗，看样子这个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掂量啊，就是肯定夸到位，但是就是不告诉你到底是几比几。网络上有一些版本是说是7:1啊，但是这些是军迷圈流传的说法，官方没有给任何的信息。不过为什么说中方的这些空军给出的话我们要仔细去解读，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中太鹰击2023的一个演习，当时中方的空军形容太方飞行员的战术叫做动作泼辣大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网友就解读说泼辣就是很莽，所以这一次技术过硬，谦哥是不是就是说啊，我知道了，你们基础的东西已经会了，但是的话呢就还是请谦哥帮我们做解读。
1: 是这样的哈，你买了哪一款战机就接受那一个国家啊他们的基础训练啊。等你都对于他们的飞机的性能操作的非常好，然后他的战术战略的技能都学到位以后啊，那当然接着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研发了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台湾去法国接这个幻象啊2005型的时候我曾经也有协助过他们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一定是到法国来受训啊。也就是说在法国接受他们的这个飞行员的一个训练怎么去操作，然后但是还是会学这个成建制编队的，也就是说除了你操作这个机制以外，你还要这个进行格斗就1:12:2的这种
0: 狗斗就是近距离的是吗？
1: 对，近距离了就是要缠斗了哈。那这个缠斗如果是同款机型的话，那它考验的就是飞行员的技术了。我讲的是如果是同款机型，也就是我2000我幻象2000对着幻象2000，那我们就是看我们的飞行员的素质怎么样但是如果机型不一样呢，那就 也要加一个变数进来，也就是这个战机的特性例如说我们看到阵风战机它三角翼的嘛，三角翼的战机它在近距离的缠斗里面它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中国的歼16它是从这个苏-27的重型机所研的基础研发上来的然后发展出中国的歼16战机，所以它的若干的技术是从俄罗斯进来的也是俄罗斯授权，而中国自己在改装成为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战机。它的特点在于它的能量，就是我们它的能量更特别强，所以这样的一个缠斗只要这个法式的战机没有咬到你的尾巴的话，那这个对于它来说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了，因为它是两个发动机，它的这个在不管在爬坡或是它的能量上都会比这个幻象的都会比阵风战机还要强。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会加入战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我们这次是用歼16的重型机它是多功能多用途的重型机来去斗狗斗这个米格29也狗斗这个阵风战机。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特点就在于说这个飞行员的训练不一样，还有就是飞机的性能特点也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板都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不是要比赛所以这次不是比赛所以我们是友谊那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飞行员来说的话，他们当然希望的是埃及派出最顶级的飞行员，因为最顶级的飞行员他们在操作这个阵风的时候他们可以把阵风战机的性能发挥到最大的极致那中国也想要知道阵风战机的最大的极致到底到哪里当然想要知道嘛，因为都想知道，例如说也想知道 F-35 战机的最大的极致到哪里然后 F-15V 对它的战机F-16V 它的战机的极致，例如说台湾现在买进来的66架先给2架的这个 F-16V 的这个战机的最高的极致到哪里，对大陆来讲它的飞行员当然也想要知道。所以并不是说我赢得你这场比赛，而是我要去测试考验你的最大的能量到哪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飞行员是非常 顶尖的非常好，他能够把这个机子操作到完美，那我们就可以测出说除了你的飞行技术以外，我们更要知道的是这个飞机可以用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的推断呢，大陆的飞行员是想要知道这个飞机用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们就发现啊，这个埃及的飞行员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意思也就是他们对这个战机的操作使用是非常扎实的，那他们就已经能够掌握住阵风战机的特性了。啊，我觉得他们这次得到的最好的的经验跟这个讯息，就是说啊，我大概已经掌握住阵风战机的特点在哪里。然后，因为他们看到埃及飞行员的素质很好嘛，所以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战机可以用到什么情况下。那他未来假设跟法国或是跟买法国战机的相关的国家有真正较量的时候，那他们本身的经验，他们就可以传承，然后让中国大陆的飞行员知道说，哦，如果我们在空战中碰到的是这款战机，你要怎么打？
0: 是。
1: 啊，因为他们回来都会当总指教官嘛，
0: 嗯，
1: 都会在教其他的学弟妹或是其他的他们的同事同僚，就是说，哦，这个战机的特性在哪里？你碰到他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会占有优势的地位？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验，这是我所观察到的第一点。
0: 嗯，
1: 那第二点在哪里呢？为什么您开始就讲到，而且中国一直在强调，这是整个成空战体系的飞行
0: 是，
1: 哦，因为您提到了嘛，空中加油机啊，这个代表中国大陆的空中的能量的投射啊，也就是说我的飞机本来一架战机，它的最大的航程可能只有2000多公里，它的作战半径大概在1300公里左右，那就是它的作战半径，就算你把1300公里画一个圆圈。然后他就在那个圆圈内打仗，啊，因为，但是如果他要超出那个圆圈以外打仗，他就必须要空中加油机了。所以这次中国大陆的空中加油机也跟着过去了，那就是代表中国大陆的空军的投射能力可以开始往前延伸了，不会再只是在他的那个1300公里的圆圈内来作战，他可以往外延伸了。这第一个。那空中加油机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在空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对于整个空中的战场有个整个啊俯瞰作用的，掌握所有的敌情的，然后提供所有的讯号给战斗机的，那就是预警机啊。那因此空警500也就跟着过去了。您看到啊，尾巴有这个圆盘的这个雷达，它就可以把整个空域都做一个啊这个。啊，监视，然后提供所有的有价值的讯息，同步的就传递给飞行员，让飞行员知道哦，他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僚机在哪里，然后敌机在哪里，敌机现在在什么方位？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运九，
0: 对，
1: 啊，电子干扰机，啊，电子干扰机它的功能就是，如果碰到敌机来了，敌机群或是什么，或是无人机群，它可以发射出这种啊雷达的或是电子的干扰，来破坏他们的这种啊雷达的系统。那这样的话，就有利我们的飞行员赶快去踹门，然后赶快去突破。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电干机啊，电子干扰机它的功能。所以，然后 F-16 战机它本身是多用途的重型机，
0: 歼16
1: 双马达的。
0: 歼16
1: 对，对不起，歼16它是多用途的功能机，那它本身也可以装电战机，也可以装电战电子作战，所以它事实上是全世界就两款机型有这种电战的能力，一个就是 F18 美国的重型啊这个战斗机啊多功能的 F18，一个就是中国的歼16，两个国家。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有电子作战的能力，它我们把它称之为扫清路上的障碍，也就是说它会让对方的飞机的雷达通讯还有作战系统瞬间瓦解啊，就是电子作战的这样，那也就大陆这次派出去的就是歼16，其实是有意的让以色列让周边的国家让海外的国家看到中国的重型机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当中国的重型机这是四代机啊，而您刚谈到的阵风战机是四代半，多了半代啊， 那多了半代的飞机赢不了这个四代机，这是代表中国这个战机的设计的能量很强，飞行员的素质非常棒啊！您就可以看得到说，哦，原来中国大陆的四代机可以去 PK 这个四代半的战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也会让海湾国家，会让北非很多国家，他们会起心动念，因为本来就听说他们一直想要买歼十六，啊，像阿尔及利亚就一直想买歼十六。但是我们就不好意思卖歼十六，是因为，除非俄罗斯的这个苏二七不卖了，不然的话我们总是考虑啊，我们当初也是给你技转嘛，技术移转过来，哦，那你苏二七如果说真的不行了，那我们歼十六就取而代之了，那这样子大家就是我们也合作过愉快嘛，啊，那就我们也尊重过你的。但是这次后来阿尔及利亚他们啊还是接受改买这个歼十七啊。这代表30架到40架，这代表中国的战机的品牌已经站住脚了，很厉害。
0: 感谢武器空战，感谢印度，但是印度的那一架
1: 印度的那一架
0: 阵风战机跟我们讲到的在埃及的还不一样，就是它可能美国在出就是这个法国在出口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等级的限制的，所以应该埃及的这个版本就是跟歼十六这一次狗斗的这个版本之后在远距离作战缠斗的这个版本呢，可能是要高过于这个印度的。其实刚刚天哥讲到，很多人在看啊，很多国家在看啊，沙特也想说，我每一年给你美军交那么多的几百亿美金的保护费。结果就因为以色列就是你跟打伊朗，那伊朗反来打我，你救都不救我，甚至是你们要打的时候你们还把我的雷达给关了，只要是这个碰到以色列的问题雷达给关了，飞机也起飞不了。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中国什么时候进场，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域外大国进场可以有多一种的选择。所以我们就在讲到说，这一次中方不仅是军事力量投射到了西亚也好，北非也好，中东也好，就是埃及了。很多人都在看，就是说中国的军购军武什么时候也能够成建制的进行出去，让他们有采购的一个空间和选择。最近几个信号我发给就是我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共同来解读一下。中国军事演习哦，八月份就有4次，而且是空中的。8月12号是中国跟白俄罗斯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0号呢是中国跟泰国的鹰击2026空中联演。8月21号是刚刚提到的中国跟埃及的文明之鹰2026的联演。8月下旬和9月中旬呢，中国和阿联酋会在咱们新疆有一个猎鹰盾牌2026的空中联演。顺便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珠海航展大家都在期待的，12月7号起呢，一共要举办了，一共是有18个国家哦，目前据说是有18个国家，超1100间企业确定要参展了，大家也想去，对不对？右下角这个呢，是一些购票的程序哦，目前的开票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它的官方平台已经更新了，有4个购票平台，第一个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官网。第二个是中国航展的微信公众号，第三个是珠海航展的微信小程序，第四个是珠海航展的 APP。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蹲一下这一些网站啊，到时候去买票。来，谦哥帮我看一下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刚提到的这4场的军演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欧亚大陆再到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海湾跟北非的这个演习，请谦哥帮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是军购跟军事出口的话，您觉得中方以后会大胆一些了吗？
1: 军事跟军购的出口它是要稳扎稳打的，急不得，而且要时空环境都配合啊，才有可能啊慢慢的达标。中国大陆本来就有这个企图心，但是中国大陆在等待时机，什么时候出手啊？现在刚好就是出手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了啊！因为好不容易嘛，等到了啊！因为你要先把自己准备好啊！为什么？如果说假设这次空战，中方出现不利的地位，那谁还买你的战机啊？就是一定是你要等到了，然后这个巴基斯坦押宝押对了，
0: 对，
1: 那巴基斯坦押宝押对了嘛？巴基斯坦现在很得意啊。他现在已经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保护国了，
0: 美国的座上宾，他的元帅。
1: 对， 对啊，他现在也很得意啊，因为他们押宝押对了，也就是说，原来他们一直跟中国大陆建立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啊，真的是有代价、有结果、有
0: 对，
1: 好果子吃，而这个有好果子吃啊，让好多人这个真的是流口水啊。啊，这个太有吸引力了！像孟加拉现在也要选择跟中国大陆买歼十七了，现在孟加拉也已经提出意向书了，那这就是一个国家了嘛？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说中国大陆是蓄势待发，准备好了啊？因为你的武器要够，要过硬啊，这个真的是你的武器要过硬。第二个，你的这个战斗人员的技术要过硬，因为这些。买你武器的人是要到你的国家来接受训练的，所以你本身是他们的教官，你本身必须要在军事方面很强才行。啊，如果你不够强，人家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买你的，或者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学？你要够强，然后我们是跟老师学，就是因为老师很强，我们才跟他学嘛。如果老师比我弱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跟他学？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啊，我想这个大家都懂。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军事上的合作或是演练，这是代表你未来的军队的投射有支撑点了。因为当你跟他演习的时候，你们要使用共同的军事术语、共同的通讯工具，也就是你跟他的通讯要连通，所以你们两国之间就是两国之间一定会建立起啊这个军事用语或是军事连通的频道跟啊这个合
0: 热
1: 作
0: 线，
1: 方案，所以双方都会写下这些合作协议。好，那我。假设你今年到我的国家来演练，明年我到你的国家来演练，那也就是我要使用你的基地了。今年你使用我的军事基地，明年我使用你的军事基地，中国大陆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就走出去了。所以大陆跟例如说大陆跟泰国的联合军演，那大陆的空军他就走出去了，就到泰国了。所以他可以在泰国，因为我们的空军人员到泰国的时候，你的飞机要维修，要那个地勤人员也要跟着过去。他不是只有飞行员过去啊，地勤人员都要进去啊，所以甚至雷达都要进去啊，雷达兵啊、通讯官呐、啊，这些都要进去。那你想是不是啊？中泰之间的军事合作就又走上一个台阶了。那未来有需要的时候。中国大陆使用泰国的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就存在了。第二个呢，就是当泰国常常看到中国的战机的性能，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他本身可能就会产生兴趣，然后他会跟你购买。那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又往前走了。当泰国买的时候，那你想周边的国家，可能柬埔寨，可能缅甸啊，可能。越南或是其他国家，他也觉得有兴趣啊，他也想来看啊，他也想了解一下，然后他也想跟你买。那你想想看，这些武器的买卖里面，那你要不要去规范说，你不能用我的武器去打我的盟国，或是用我的武器去打什么？然后彼此之间这种规范就要出来了。武器是很复杂的，也
0: 后
1: 就
0: 面
1: 是
0: 牵
1: 我
0: 扯好
1: 卖给
0: 多。
1: 你，你我卖给你，如果拿去打我的盟国，那我的盟国会埋怨我呀。
0: 所以你
1: 所以
0: 本
1: 我可
0: 身
1: 能
0: 要
1: 要跟
0: 够
1: 你沟通。
0: 强，能够有
1: 对，
0: 当中间人跟保障人的这个能力。
1: 对，对，所以它是很复杂的一个。我在巴黎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学过国际武器买卖嘛。哦，它是很复杂的哦。那它不只是军火前客电影演的那一些了哈，它牵涉到高科技，也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
0: 明白。
1: 也牵涉到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关系。你想想看，当中国大陆跟泰国有联合军演，跟阿联酋有联合军演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是不是未来也会进入到海湾国家了？
0: 肯定。
1: 也就进去了嘛。那跟中巴不用讲了，所以你看，中国跟东盟已经有一个基地了，有合作的国家了。然后再来是不是我们跟新加坡也有合作嘛，海军啊也有合作嘛。然后我们跟巴基斯坦更不用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飞行员啊，这整个机队啊，就是停靠在这个巴基斯坦作为中继站嘛。 然后中继停下来以后，加油完了以后再继续飞，然后这个加油机再继续供应我们的战斗机他们所需要的油料啊，然后再飞到埃及。那飞到埃及的时候，你要经过沙特或者要经过阿联酋的时候，你到进入到埃及，那这些国家你都要跟周边的国家打个招呼啊，你跟伊朗要打个招呼。那你想想看，这些国家就是代表他跟你的国家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就说 OK， 欢迎借道啊。这个无害通过他们都欢迎，因为你走的是战斗机群，是成空战体系的，
0: 所以大家现在就说现在中东安全了，中方领导人都过了，歼十六成建制的也过了，安全了。
1: 对对，而且这次出去是六架，
0: 对
1: 哦，六架就是很基本的那个战术队形的啊。我讲的雁形啊，或者是三角形啊、尖日形，这种都是六架嘛。雁形有的时候是五架啊，一个僚机嘛啊。那我们一个主要的是指挥机哈。那您想想看，如果说您跟埃及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固定有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那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就站到这个北非这个地方来？

0: 我都觉得南太平洋的岛国啊也没有问题的，接着那就
1: 没
0: 是
1: 有了，
0: 啊这个
1: 零
0: 加勒
1: 零五
0: 比
1: 都
0: 地
1: 到
0: 区
1: 过
0: 的，
1: 了。
0: 对，加勒比地区一定要去嘛。到加勒比海跟美国海军在那个地方，大家打旗语，然后说 "hello"，还蛮好嘞，你好，然后美国人学中文，你好，谢谢，欢迎来我们加勒比海玩啊，然后中国用英文来跟他回答，我觉得这个都蛮开心的事嘛，大
1: 对，
0: 家开心就
1: 期
0: 好，
1: 待，
0: 都
1: 对，
0: 自由
1: 期
0: 航
1: 待一
0: 行，
1: 下，对对对，
0: 都
1: 是
0: 不
1: 的。
0: 针对第三方，我们从来不针对第
1: 第
0: 三
1: 三
0: 方，
1: 方，对呀、啊，寇可往我亦可往嘛，对不对？既然你都是
0: 对
1: 这
0: 呀、
1: 个航
0: 啊。
1: 行自由的话，我为什么就没有航行自由呢？不过这个我倒是看一下这一次珠海航展啊，这个究竟会有多少？除了军民会去，我比较期待一下中国的一些军事的布局会不会逐渐的展开来，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面向，包括之后的军事采购，大家也重点去做观察。不过我这边还是想请谦哥帮我们就上合峰会继续帮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哦。上合峰会呢，我看了一下。中方的通稿当然是说会就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但是我们就说，谈的话题很多，我有一个比较关注的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在统筹建立一个叫做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个东西，我想谦哥，如果是这成立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并且，上合在过去25年，它都是一个所谓的安全机制嘛，还是之前中亚可能帮着反恐啊什么的，但现在它的成员国拓展的非常的多了，尤其如果它成为了欧亚大规模的最大的跨境区域之组织之一的话，比如说像未来在金融、交通、能源。会不会走向一体化？我想就这个方面，请谦哥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哦。
0: 一体化可能太快了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上合组织的成员跟金砖国家的成员有很多是重叠的，
1: 是的。
0: 这个就跟欧盟跟这个北约是很相似的。你看，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跟欧盟，他们是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上海合作组织，它基本上它不走这个传统的军事的同盟合作的组织，它走的是地区的反恐、反极端主义啊、反分裂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地区性的一个安全性的组织。它的原来的定位是蛮清楚的
1: 是。
0: 啊，就是因为原本您也知道，上海合作组织里面的最早的成员国，他们是从前苏联啊脱离前苏联独立啊，也就恢复他们原本的啊独立国的地位。他们本来就是国家，但是因为他们加入苏维埃嘛啊，前苏维埃，所以形成了一个前苏联。现在他们独立，可是独立的过程里面就有领土边界的划界的问题，也产生了这些啊恐怖主义啦、极端主义等这些问题。那中国大陆创造性的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团结合作的情形下啊，这些啊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跟独立主义的他们的气焰就被消除了很
1: 是
0: 大
1: 的。
0: 半。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根源你还是要解决，根源在哪里？贫穷落后，贫穷落后就容易啊，就会滋生仇恨，因为穷，我们穷，然后看到他们富，我们内心不满，
1: 是的，
0: 然后有心人就挑弄说，那就是因为啊族群上的歧视，或是宗教信仰上的什么什么什么，然
1: 对，
0: 后就很容易就去煽动，所以它就是一个温床。那你怎么样解决这些啊，最根本的底层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中亚地区为什么会普遍呈现出贫穷落后？交通，
1: 对。
0: 交通，因为它都是内陆国，内陆国它的交通运输成本是很贵的，而这些地方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便宜的，例如说矿产，体积大。你要提炼到有价值的时候，它要花很多成本，啊，不管是能源、技术或者什么，它花很多成本才提炼出那些有价值的那些矿产，包括稀土矿。可是坦白说，稀土矿你说一吨才几块钱，所以
1: 对，
0: 你可以

0: 从这个地方来了解，就是说，哦，原来它的本身它的经济附加价值不像半导体那么的高，那怎么办？他们的发展怎么办？所以，石油、天然气就变得很重要。石油、天然气，你要把它运出去，要有管线，管线的建设需要钱啊，等等，这些都需要钱。所以，你要解决这个贫穷、滋生犯罪、滋生仇恨的这个温床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刚好在这段时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啊，这种雄心壮志推下去了，而现在已经证明。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是大成功，它不只是一个成功，它是大成功，大大的成功。这么大大的成功，它已经把这个中亚地区他们的交通的要道解决了一大半了嘛？也就是接着他们就是怎么连通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那你要发展基础的建设，你要发展工业园区，你要把这个人民的生活获得改善，需要银行的融资。那因此，如果能够成立上海啊这个合作组织的这个开发银行，开发嘛，所以它一定是金融建设、基础建设跟经济园区的一个投资的贷款项目。也就是说，你要投资这些项目，你就可以跟这个银行来借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哪里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可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然后更增加就是金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之间的本币交易。那当然，一旦走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本币交易的时候，人民币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了，因为人民币是目前国际的五大流通货币之一嘛。那我们也知道，人民币现在在跟这个黄金网络把它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建立的是人民币跟黄金的网络连接，也就是说，你只要拿到人民币，你绝对可以买到美金。那这样的话，就对于你人民币的信任信心就更大了嘛。那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对于黄金的存量，中国大陆不断的在购买黄金，不断的在挖黄金，在生产制造黄金。所以大陆的黄金的数量越来越大以后，它把黄金跟人民币把它挂钩了，结合了。那一旦结合以后，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你拿到人民币，你可以用人民币去买黄金。那这样的话，我对人民币就很信任了。那我很信任人民币的时候，人民币可以成为我的储备货币，可以成为我的避险货币，我就愿意啊，这个买更多的人民币放在银行里面存起来，需要时候拿来用。那这样的话，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速度就会加速嘛。所以大陆是一步一步走的。
1: 它等
0: 那
1: 于
0: 你想
1: 锚
0: 想
1: 定
0: 看，
1: 点从以前的
0: 对。
1: 美元、美债会锚定到这个黄金了，就是回归到，
0: 是，
1: 对，因为美元、美债现在太不安全了。
0: 对，所以您看，当人民币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您想，如果上海合作开发银行成立的时候，人民币绝对是最主要的强势货币，也就是大家更愿意拥有人民币，而不是印度的卢布嘛，买卢比嘛，对不对？也不会是俄罗斯
1: 刚好讲到这儿，谦哥，因为
0: 的。
1: 我觉得印度金砖峰会肯定是要去的，这中方领导人肯定去，因为为什么我说肯定去？因为就是中国作为下一届金砖的轮值主席国，我觉得去接棒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去的。现在就传出说400人的团队要去嘛，但是印度你有没有觉得，在准备这一次的金砖峰会或者是金砖任何部长级别的会议的时候，尤其的认真？他去年多么的这个，就是我完全都只属于他是金砖的搅屎棍，但是现在尤其认真。他也说，今年一定要在印度的金砖峰会当中推金砖的支付体系了。顺便帮我们来讲一讲，印度是转型了吗？同时，就是全球，尤其是你不管是金砖还是上合，都是资源型的大国在里面。如果是真的开始转向，或者是去美元化，也不是说去美元化吧，就是全球减美国开始的这个行动开始了。如果从这两个金融机构来看，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性的意义？
0: 我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印度在这几个月对于俄罗斯的石油是大买特买嘛。啊，虽然美国之前有制裁印度啊，那印度现在莫迪就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拼命买啊，就是这样大买特买。那你大买特买这个俄罗斯的原油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来支付？俄罗斯要收什么钱？
1: 而且俄罗
0: 前
1: 斯
0: 段
1: 需要
0: 时
1: 人
0: 间，
1: 民币
0: 那
1: 啊。
0: 印度，对呀，那 那你的人民币哪里来？俄罗斯说我可以啊，那我要人民币啊。
1: 嗯，不要你的卢比。
0: 因为俄罗斯要从中国大陆那边进口很多货物啊，嗯、很多电动车，很多生产机具啊，工具机都要从中国大陆这边进口来啊，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而且呢，俄罗斯也可以用人民币去换外汇啊，可以换欧元、换美元啊。
1: 对。
0: 那但是我很难用你的卢比去换欧元、换美元啊，而且又不稳定啊。那所以你对印度到最后也会很残酷的面对一个现实嘛，就是说，即使你说你是世界第四大、第五大经济体，或是第六大经济体，然后你的人口数是跟中国一样，甚至比中国人还多14亿人口，可是问题就在你的经济规模太小嘛。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工业生产制造业的规模太小，因为到现在你除了 APP 还可以以外，其他的你都是代工啊。可是问题就是现在 AI 的时代里面，你的 APP 显示出它的这个萧条的一个景色啊。那你现在印度该怎么办呢？现在印度现在努力在转型中，可是你在转型的时候你需要钱。过去你对于很多生意人到你的国家投资以后，你把人家吃干抹净了，而且还不带骨头，都连骨头都吞进去，你至少骨头也吐出来吧。你没有啊，你连骨头都啃进去。
1: 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这就是印度的。
0: 所以现在中国的企业坦白说没有很大的兴趣，你不要看400多人去说到印度去，他我不觉得他是要到印度跟印度谈合作，是到金砖会议跟其他的国家谈合作。我觉得是跟，例如说跟阿联酋、跟沙特、跟伊朗、跟很多金砖的，跟这个南非，
1: 嗯，
0: 对对对，借由金砖的平台是跟他们谈合作，而不是谈他要到
1: 印度
0: 投资。现在印度派了一个代表团跑到日本去，希望日本人到印度去投资。其实我也希望日本人多一点人到印度去投资。真的，我真的很希望多一些日本人到印度去投资。
1: 人家都称兄道妹了，妹妹支持哥哥，天经地义。
0: 对，我真的很希望日本的企业尽量到印度去投资，到最后连骨头都被他吞进去。
1: 你知道我们当时不是400人要去吗？我们观众就说，400人可能有200人啊，就开玩笑说的，可能有200人都是带一些物资、水资源，就是什么食品啊、药品、安全的，千万别用。
0: 这个领导人的
1: 安全
0: 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千万连洗澡的水都要自己带啊！
1: 是
0: 我真的是良心建议。
1: 对
0: 对，因为真的是连洗澡的水都要自己带，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就别说了，恒河水你敢用吗？观众朋友就问你，摸着自己良心了，你敢用吗？好，反正我
0: 有些人的身体体质已经可以承受了，但是我们的体质没办法。
1: 对。我们真没办法，
0: 我们的细菌含量不够大，
1: 我就不能以毒攻毒了啊！
0: 不能，
1: 对，不能啊！谦哥，其实这一次哦，中方领导人去埃及，除了看那个埃及就是塔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点，大家不要这个忽视了。就是这一次去埃及呢，有一个埃及开罗宣言的纪念碑是中方去立的、落成了，所以会不会台湾地区跟日本要小心中方领导人有可能会去那个纪念碑，或有可能会有一些演讲的这个画面，我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可以作为一些观察。所以我们就讲到现在中方的军事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跟大家说一下。先从这个商用卫星拍到的图跟大家说起。我们上一周是跟谦哥讲了这个羚羊岛，现在不能叫礁了，是羚羊岛，已经是6平方公里建第一建设已经落成了。但是这个是商用卫星公司叫 Venture， 它在6月17号的时候呢也拍到了，是羚羊岛旁边14公里外的鸭公岛出现了一个新的三叉形建筑，工程大约在今年的3月和4月就开始了。就用途还不知道，只是大家有一些揣测，会不会是一些雷达或者是早期的预警设施。 鸭公岛呢是在羚羊岛东北大约14公里处，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一些地理位置哦。中国呢可能会把鸭公岛跟羚羊岛组合成一个可以相互配合的海空监控和保障节点，来进一步的填补西沙群岛西部的预警跟兵力支援的空白。所以路透社就说了，羚羊岛和鸭公岛的建设不仅是关系到南海的控制权，也有可能未来服务于台海冲突当中的南部预警、兵力支援和阻止美军北上。几乎在岛礁同时建设的当下，东部战区的有一个人民前线公布了一个黄草岭英雄连的专题片，信息量非常的大，我跟大家提取一下重点。视频比较短，但是呢他提到了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某旅黄草岭英雄连曾3度环台岛开展实战演练，冲出第一岛链，穿行宫古海峡、台东泛水，开创陆军多个首次。泛水训练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让05式两栖战车从岸滩下水，行驶到指定海域之后呢，再掉头冲滩上岸。因为你想，它如果是在台东部泛水，台东部没有岸滩啊，所以陆军两栖部队可能是搭乘海军大型的登陆舰，绕到台湾岛以东执行远海投送跟泛水训练。所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台海跟台湾东部海跟这个南海都有了两个军事的动向，结合起来或者是分开来，该有哪一些的意义？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先谈南海啊，因为南海是一块啊，然后台湾东部海域就是另外一块。南海这一块是讲的，我本身也有上去看啊，不是我到南海去看，我有去看这些卫星地图。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讲，因为他们的资料很有限，所以他们只能够从这个羚羊岛以及鸭公岛这两个岛屿里面来去做判断。但是我觉得这个格局太小了，因为西沙整个群岛大概有7大块系幅组成的大概7大块比较明显的系幅。那目前填起来的2大块系幅，一个就是羚羊岛，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讲的鸭公岛，这两块是比较大块一点啊。好，您在地图上面你所看到的，其实都已经在都每一块系幅的沙洲都在填了，都在填了啊。所以您在仔细去看的时候，您会发现它已经是都在连成了，一块一块在填中，所以它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西沙群岛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岛屿，
1: 是的
0: 一个岛屿区，它完全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没有争议。第一个，如果有人写有争议的，那个人就是坏心眼，因为没有人有争议这是第一个。那中国在自己毫无争议的这个岛礁上面来去进行基础建设，这是中国人的权利，你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那中国说它是军用就军用，说民用就是民用，说军民两用就是军民两用，说先民用后军用，那这个都是按照中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也没有你们可以回可以，也就是也没有这个外国人可以说三道四的。就好像你法国人，如果你要在戴高乐机场在那边盖一个旁边一个盖一个军用机场，难道我们也要说三道四吗？
1: 是的
0: 或者是你美国要在夏威夷再盖一个军用机场，我们也要说三道四吗？那不行嘛，那是你家的嘛。
1: 明白。
0: 那同样道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在西沙群岛做什么事？但是我的观察是，西沙群岛是全面性都在吹填的。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它往西走，它就是离越南就300多公里，岘港。它可以完全控制越南的2大军港，完全可以控制。然后它往北走，就是您看到的海南的三亚，200多公里，大概270公里左右。那你想270公里，对战斗机或是战斗轰炸机或是轰炸机、战略轰炸机，它起飞到降落才多少时间就可以到了？200多公里，那是很短的距离，对飞军来说，对飞行员、对空军来讲是很短的距离 那他也就是说他可以随时支援到这个羚羊岛里面来，跟未来所形成的一个环状的所有的建筑物跟基础设施。所以他不但往西可以啊牵制越南的两大军港，
1: 嗯，
0: 然后他可以跟越南的三亚基地可以形成相互支援的功能。还有就是他往东看到马尼拉900多公里而已。可是他到马尼拉900多公里的中间有一个叫做黄岩岛。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整个西沙群岛的建设完成了以后，中国的空军跟海军啊，到黄岩岛的距离是当天来回，还有余啊，也就是他到黄岩岛也不过就是不用到一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了，
1: 嗯，
0: 几分钟他就可以飞，几十分钟他就可以飞到黄岩岛这个地方里面来。
1: 嗯，
0: 那你想未来要在黄岩岛给我们的科学人员，还有这个海底啊国家啊自然生态保护啊工作的人员，给他们新建这些他们的居住工作场所，那这个就一定要在黄岩岛的西半部那边来进行吹填吧。
1: 一定要。
0: 可是你在进行吹填，如果说有这些啊不怀好意的、有敌意的人要来破坏，那你的海军、你的渔船，还有你的空军，是不是要给他们保护？海警船都要过去。那你海警这么庞大的啊这些警力、军力要过去的时候，这个西沙群岛就是最好的一个支撑点。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把西沙建设完成以后，你才能够建黄岩。所以我个人的推断了、啊、黄岩岛迟早要建设起来。对，那中国大陆迟早会把，但是你要把黄岩岛要开始吹填的时候，西沙群岛的建设一定要先完工。那原本的永兴岛跟这个中建岛就不够用了，如果要支援，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羚羊岛它本身完完全全可以停靠很多的战舰，而且可以停靠很多各类型的战机，
1: 是
0: 因为它有6平方公里这么高这么大，所以它各类型的战机，它的物资、它的粮秣、它的油料啊，它完全可以在那个地方获得补充。然后它飞到黄岩岛这边，或是它的船舶开到黄岩岛这边，距离很短，它就可以守住这个黄岩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战略的一个要地。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所有的船只要经过这个南海，要进入台湾海峡或者巴士海峡，它几乎都要经过黄岩岛，西沙群岛的东部或是西部。它一定要经过这个航线，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必经之地，它具有这个战略枢纽的地位，这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大陆目前来讲，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些建设，会使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掌控能力是牢不可破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只是现在他们所看到的羚羊岛跟亚公岛啊，不会的啊，一定会有更多的啊，放心，放100个心。接着可能就是每半年等待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就请他们的御用啊，这个商业卫星摄影师啊，来像路特社啦，来去购买，然后报告给我们听。
1: 好，
0: 那我们就当他们的老板啊，就听听他们的简报说，哎。西沙群岛又填完哪个岛了？
1: 这
0: 要做什么功能？
1: 如我们所愿。
0: 对，那我们就在那边听听，嗯，很好，很好，好，继续努力干，加油。然后再没多久，路特社又来给我们做简报了，报告老板现在已经在黄岩岛动工了，嗯，不错，可嘉可嘉，对，哦，不错，可嘉可嘉可嘉继续动工，加油这样子。那我们谢谢这些路特社等他们的媒体花钱，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些事这个还不错。蛮开心的。另外您提到了台湾的东部海域的72集团军啊，
1: 淡水训练
0: 这个比较麻烦的这个比较麻烦，这个就是解放军第一次这个对台独来讲就比较麻烦因为这次是
1: 你们没有报这个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个信息然后说三米你帮我看一下台湾有报吗，我说完全没有报
0: 有啦， 但是台独的不太敢报了、
1: 哦、
0: 但是其他的媒体有因为那个解放军那边他们已经公布画面了嘛，
1: 是的、
0: 哦、他们已经把影片跟画面都公布了，所以今天台湾的各个谈话性节目可能就会展开了、
1: 哦、
0: 所以上面你这边是走在前面了，
1: 抢先
0: 啊，那这个讯号其实很明确了，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解放军有在台湾的各个海域进行各种登岛演练了，应该是这样看了、
1: 嗯、
0: 有在进行
1: 各个，
0: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看哈、啊、您看到前段时间有个画面，他就是拍71军啊，就71集团军嘛啊，他是东部战区的，他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啊，它本身有无人机，无人机把一箱子的钱啊运到前线来，运到战地来，然后战地的军官他们接收了这个啊战备啊这个金融银行的用品，里面有新台币，有人民币，有美元，还有黄金。那这个在我们学军事的人来说的话，这代表已经是控制区内的营运了。
1: 哦。
0: 那也就是说从集结到上船到渡海到登岛到上岛，上岛以后已经控制区域了，
1: 不拿人民一分一毫、
0: 啊、
1: 所以要空投起，
0: 要把钱送到前线来了、哦、啊，他已经控制，例如说他可能控制桃园地区了，或是林口台地这个地区，控制这个林口台地以后，解放军的这个战士他们要吃东西要买东西啊，所以要到民家那边去买东西，到市场去买东西，那就会问商家说你们要人民币还是要美元还是要新台币，如果你们要新台币他就支付新台币，如果您觉得未来人民币好用你们就收人民币，我也可以支付，如果你们觉得都不要，我要美元，我想溜啊，我想未来可以啊，这个走路费可以溜走，那你就收美元，我们一样给美元啊。其实这个讯号就告诉你说解放军已经在演练，已经这个控制区内的经济活动了，
1: 哇，
0: 控制区内啊，那你然后这次解那个释放出来的是准备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或是各海域，因为当初都讲说啊，解放军一定只从西部海域嘛，现在告诉你说不是你想那样的，东部海域都演练过了。那就等于是台湾每个东南西北都演练了嘛，
1: 无处可逃，
0: 就这个意思吗？
1: 无处可逃。
0: 他的意思不是就这里吗？就是说不是 你想的就在西部嘛，在东南西北都演练了。
1: 对，所以这个真逃无可逃，无处可逃，但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不拿人民一分一毫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到时候呢会空投金融资金下来的。我感觉有台币这个确实有在聊了，不过这一次的两栖部队在台东的泛水训练更加值得关注。今天谢谢谦哥喽，很精彩的这个一小时的解读，我们就下周四再见喽，谦哥。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2: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r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安发有约，我是法兰克。俗话说啊，十人九胃，胃部不适似乎成了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你比如说吧，那个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我们的胃呢每天都在承受着考验。那么如何科学的认识我们的胃，如何用我们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养护理念来守护它，让它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基石。今天我和杨医生啊，就继续聊一聊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
4: Frank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谈一谈关于脾胃的健康话题。
3: 杨医生啊，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这个胃部健康，从几个方面啊，能够展开一些讨论和探讨。那首先呢，我就想请杨医生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叫养生之王，脾胃当先。
4: 范哥，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中医西医都有胃这个器官啊，对胃这个器官的认识啊，中西医都有共同之处啊，他们主要是和食物的消化有关，当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理论认为呢，它脾胃是一个系统，脾为脏，胃为腑，两者密切相关，在人体呢，它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谈到胃功能呢，它一定会涉及到脾的功能。当然中医的脾与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更加广泛和丰富。
3: 那杨医生啊，您说的这个脾胃那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我们讲那个脾胃它一定有脾和胃共同运动。脾主要主运化，胃呢主要主受纳。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需要经过脾胃这个系统来运送，它不是单个的。这个运化功能，在西医对于胃呢主要是消化，在中医呢脾胃它是在运化。这个运化呢就是运输和转化的意思吧。它是把食物先消化，再转化成人体能够吸收利用的，中医叫水谷精微，也就是西医讲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吧。然后这些精微物质呢就会运送到全身，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就是全身了。可以说呢，脾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厨房，这个大家容易理解，物流中心。它的功能好坏呢就直接决定我们身体这个营养和能量供养情况。你是否供养的及时，供养的充分。当然如果脾胃的运化不好，我们就会出现这个能量差，食欲不振啦，胃部胀满啦。如果能量不足呢，就会那个面黄肌瘦，消瘦无力等等情况了。
3: 原来如此。那我们说中医的脾与西医的功能似乎有不同，似乎脾与人体气血功能有关，是吧？
4: 是的。这个脾呢跟西医的脾嘛，脾的脾的功能比较简单，但在中医呢，脾它有管理血液的功能，叫脾主统血，统治的统，统领的意思。 脾胃之气呢，它有固摄血液呢在脉管内正常运行而不外溢的功能，就是它让那血在这个血管里走，不能跑外边跑。
5: 嗯，
4: 如果脾虚呢，就会出现我们中医叫脾不统血的症状，脾管不住血了，就会出现呢，表现就是有一些出血的问题，比如经常牙龈出血，皮下出血，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甚至有些疾病有尿血和便血的问题。在中医呢都跟脾脏有关，当然我们气血充盈的血灵呢它就和顺就没有问题。但再有呢，中医还有呢跟情这个脾和情绪也有一些关系，比如我们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脾胃的虚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的下降，也就是说正气不足啊，容易受到外邪的感受外邪吧，也就容易滋生多种内部疾病，比如说很多的慢性病啦，疲劳综合症啦，甚至一些情绪问题，很多的慢性病，如果你追根求源呢，都可能与脾胃失调有关。所以呢，我们说把脾胃养护好，就相当于为整个的身体这个大厦，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这才是呢养生先养胃，脾胃先行的真正含义。
3: 那听杨医生听了您的这个讲解，真的是醍醐灌顶。原来这个脾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总开关。那么在如今这个现代生活这个快节奏啊，我们的肠胃道尤其是胃最容易受到哪些不良的习惯的影响和危害呢？
4: 是的，这是一个好的话题啊。那当然现代生活方式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脾胃带来很多的挑战，当然最主要的表现的往往是表现的脾这个胃这个器官上。这里呢我简单总结几大类常见我们常说的这个伤胃的习惯。第一呢，我们常讲饮食不节，就是在吃的上面不合适，有些问题，那往往还是直接的原因，一般包括比如说不按时吃饭，我们常说的饥一顿饱一顿，或者呢有些人就暴饮暴食，吃起来好吃的一吃就会造成吃的很多，吃撑吃坏，这样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慢性损伤。这个脾胃运化呢，我们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小的磨坊，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小磨坊它会做一些加工工作，给一些原料，它会出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讲就是芝麻的磨坊，给香油用芝麻研磨，还会做芝麻酱或香油，我们输入的原料和磨的运行都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前面两种情况，你暴饮暴食了或者饮食不节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原料输入不稳定，就你一会儿给多一会儿给少，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小的磨盘运转呢就会出现一会儿负荷各种，一会儿空转有没有原料，当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胃功能就非常容易失调了。这个容易好理解哈。
3: 是。
4: 再有呢就是偏好生冷，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主要现在主要是年轻人这类问题比较多，早上一睁眼他就喝冷饮料。当然中医呢认为就胃喜温恶寒，就喜欢暖的他不喜欢冷的，就从本质来讲，但是你主观你喝的时候不是那种感觉，如果你过度食用这个冷饮呢、冰激凌啊生冷海鲜呢，它会按照中医讲它会损耗脾胃的阳气，它就会导致你的运化无力。当然从西医角度讲呢也容易理解，你摄入大量的寒冷食物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受寒嘛，血液 流畅就会下降，当然脾胃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胃液就会减少分泌，蠕动就会下降，当然长期以往呢你就会出现胃的问题，比如说胃胀满了，胃痛了，甚至出现一些腹泻啊，这都有可能的，这都是脾胃的问题。再有一个不好的伤胃习惯呢就是嗜好的辛辣，就是将爱吃辣椒啊，就是这种辣的辛辣的，包括什么辣椒啊、酒精啊，我们讲浓茶呀、咖啡呀，这种刺激类的食物和饮料，它长期刺激呢，它都会损伤我们胃的内部胃黏膜吧， 当然就会导致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胃的慢性炎症啦，甚至会导致溃疡啦，这都会是长期刺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高油、高盐、高糖饮食，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在吃，对吧？
5: 嗯，
4: 当然吃起来有香有味道，那它有它的问题。这种食物呢，它会增加消化的负担。
5: 哦，
4: 当然对这个胃酸的分泌呢也不利，它不利于健康，也就我们常说的脾胃呢运化不畅，它不好消化了。
5: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情志问题，这一点往往情志与脾胃的关系往往被忽视了。我们常讲这个脾虚呢就会思虑过度，脾当然主思嘛，
5: 嗯，
4: 但反过来忧思它也伤脾。
5: 哦，
4: 你如果你长期的情绪啊有问题失衡，比如焦虑啦，抑郁啊，紧张啊，压力过大状况下，它也会伤及脾胃。但实际这个精神和器官它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它会出现各种胃部的不适，主要表现在胃上。也最典型的比如卡车司机或出租司机，就坐司机长期驾驶的人，他一定在一个紧张状态，这种人他往往有一个职业病，往往胃都不好，他跟精神长期紧张有关。当然呢情绪不好呢，有时也会导致这肝功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肝主疏泄嘛，肝的不好也会导叫肝气犯胃，出现的胃部的胀满，嗳气发作。好多人跟人家一生气的一闹呢，就觉得就胃疼，我气得我胃疼，实际就是肝气犯胃的情况。
5: 那杨医生这么看来，我们说好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情绪管理啊，对胃的养护都是同样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这种情况。当然呢除了饮食习惯呢和情绪，我们还有几个不良因素也应该都要尽量避免的，这都跟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作息紊乱，有些人呢就是经常熬夜嘛，就作息不规律。当然我们夜间本来是人体休息，尤其是胃肠休息的一个好的时间，当你熬夜的人他胃肠得不到休息。再有一个，熬夜的人往往他晚上他有一些事情要做，他也会饿，也会渴，又会进食些食物或饮料，这时候都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你胃酸呢就会发生分泌的紊乱。当然呢它就诱发我们各种胃的不适，甚至导致一些疾病。还有一个呢，那也就是说药物的使用，但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使用一些药物，但有些药物呢它是对胃是有伤害的，我们讲损伤胃气嘛。它按照西医讲它会损伤胃的黏膜，也胃的这个动力作用。比如最常见的，如果你有一些特殊关经常使用阿司匹林啦，布洛芬啦，比如人家有皮肤酸的关节酸痛要使用布洛芬这类的，或者某些抗生素，这个呢都会对胃呢会有一些个不良的刺激作用。当然你使用的时间和剂量都有关，这个呢一定要该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你不能自己滥用了。所以好多人出现这问题就是自己，哎呀我需要的吃这个吃药那个，我就自己用了，会伤胃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注意饮食问题，饮食卫生问题。当然呢有些个尤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呢现在还是比较常，就是供餐时不分这个碗筷。容易导致的胃的特殊细菌感染，这个可能应该大伙有些人知道，有人不清楚，就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是非常，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种细菌感染呢，就会出现胃的，各种不适，甚至导致胃癌的发生，这个问题很严重。
5: 对啊，那杨医生，您刚刚列出的这些，我们说伤胃的这些坏习惯。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其实不知不觉都中招了。
4: 是的。
5: 尤其您刚刚还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近年来啊它的这个知名度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高。您刚刚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和胃癌也有关系。那能否请您为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以及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导致的病变它的这个发展路径呢？
4: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当然中医常见的这个脾胃问题在现代医学都有一些新的发现，科学的证据。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这个脾胃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用英文的缩写叫 HP 啊，
5: 嗯，
4: 它是一种唯一的能在我们胃的这种强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细菌。我们知道我们胃酸呢是酸性很强的，说的难听点，吃了一点的小的铁片小碎面都会给你融化，但这种细菌呢可以在这人的胃酸的环境下生存。过去人们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胃部疾病啊都会与这种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导致的问题呢还相当严重。首先呢就是很多研究表明，很多胃部的疾病这种细菌呢它是致病的元凶，几乎啊可以讲100%的这种 HP 感染者呢都会伴有那个叫慢性活动性胃炎，我们常说这是慢性胃炎吧。当然慢性胃炎原因很多，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大约呢有15%-20%的感染者啊就是被细菌感染，可能它会逐渐发展成呢我们讲这个胃溃疡，
5: 胃溃疡
4: 消化性溃疡，就胃溃疡12指肠都属于消化性溃疡，它也是这个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这淋巴瘤的主要病因。当然胃周围它有一些淋巴组织啊，这些淋巴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跟这细菌有关，但其他的淋巴瘤或淋巴问题呢那可能是其他因素，就胃周围相关的因素就非常密切了。再有呢也是和大家最关心的，它与胃癌关系密切。研究表明啊 HP 感染呢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一类致癌物。这个一类致癌物就很严重了，这就是很明确的致癌因素了。它的致癌过程呢它是一个漫长而且是多步骤的一个演变，就很有规律。它是比如说我们的正常黏膜，它会感染以后呢它就会慢性形成表浅性胃炎，就很浅。再慢慢呢不断的加重会形成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这种肠道的不断损伤修复就会造成的肠上皮的化生，就肠上皮的不断增生啊，它不断的增生就会出现一种叫异性增生，它是不是正常修复了，那我们讲叫上皮内的瘤变了，就开始产生了异常生者瘤变了，再发展那就是胃癌了。但是只有这个过程。
5: 那杨医生，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导致胃癌发生的规律啊它非常的明显哦。
4: 是的，这个过程呢当然在科学界它有特殊的名称叫 Corey 系列。我们就不多说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胃癌发生的这个多个阶段的模式呢很规律。如果这 HP 长期感染呢它就当然释放毒素了，引发癌症，引发这个炎症啊，经过损伤黏膜，它改善胃部环境，然后呢不断的受到损害或修复，最后造成个胃的异常增生嘛，一步步增加了变成这个胃癌。但这里需要强调是你得了这个感染的它不一定是胃癌，但它也确实是一个最重要可控的危险因素，它是危险但我们也可以控。所以呢对于有胃癌家族史啊，有些胃部不适啊，或者体检发现有相关这个病变问题的人群，一定要进行的 HP 的筛选和根除治疗，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如果你进行治疗呢当然对胃癌的发生与发展就很有效了，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了。
5: 杨医生，看来这个 HP 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那么除了针对性的治疗 HP 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做来养护我们的肠胃道防患于未然呢？
4: 是的，中医啊是强调治胃病，日常养护呢那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建议吧，当然概括为养胃五部曲，这样好记嘛，简单好记嘛。第一步呢但一定是饮食有节，就是我们吃饭呢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吧，就是不能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餐没一餐，看好的吃的多不好吃不吃，这个呢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会造成脾胃的这个功能紊乱吧。当然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吃饭呢我们最好能掌握到7分饱，别吃过饱。在食物选择上呢也尽量选择呢容易消化的，不要吃过多这个 特别不好消化，硬的油炸的这种不好消化食物。当然在选择上呢，品种上多些是新鲜的蔬果，这都有好处。适当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我们在讲了，比如说这个鱼啊、蛋啊、奶啊、瘦肉的都属于优质蛋白，但尽量减少这种油炸呀、腌制啊、烧烤啊这类不健康的这个制作方法。当然好吃，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并不好，这是第一步、
6: 嗯、
4: 第二步呢，我们特别前面讲了这个情志上的问题，我们要尽量保持着情志舒畅，一定学会呢情绪管理和缓解压力。但是我们前面说精神压力会造成脾胃的问题嘛，所以对于精神高度紧张啊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职业，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找到自己呢合适自己的减压方式吧。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好运动就多做运动，听听音乐啊，如果你要是愿意呢可以做做冥想啊、打坐啊，再有

0: 这种异常的进食都不好。第三点呢，我们上面叫起居要有常，就要规律吧，一定要保证的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免熬夜。我们在各个在前面讲健康，这熬夜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呢，它就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胃肠的功能这种稳定。
1: 嗯，
0: 当然你增加点运动，它也可以改善胃肠功能，比如体育锻炼啦，慢跑啊，慢走啊，就我们前面讲过有氧运动啊，太极拳呢，这时候都会促进的胃肠的活动，增强体质。就久坐不动的人的胃肠功能就会受影响，你不动的胃肠功能也会减弱。第四点呢，我们特别要谨防啊病从口入。所谓的病从口入，大家熟悉的一些呢，比如说你饭前便后要洗手啦，不吃被污染的食物，防腐食物，隔夜饭呢，这个除了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倡呢叫分餐制。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或包括家里在，尽量使用公筷和公勺，叫分餐嘛。其实我经常注意和朋友住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些人确实没这个良好习惯。在大伙儿人家这个饭菜面有一个公餐的这个公筷和公勺，有些人知道用这公勺分餐吃，有些人不知道，瞅着筷就到那儿去吃。如果他自己有这个 HP 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旋感染的问题，你就会对别人会造成一个健康上的危害，这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养成这个好习惯。
1: 对，
0: 第五步呢，我们就是说定期体检，及时就医。当然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有时候身体不适发出信号，他不注意。所以我们这里强调，如果你经常反复的长期出现这个胃部不适，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胃不好，经常好好坏坏，如果长期这样，它都是不好的信号，比如胃痛啦，胀满啦，反酸啦，我们一般讲烧心啦，这个heartburn 英文讲哈，食欲不振呢，这些如果长期出现的问题，如果缘由不清楚，甚至出现一些消瘦啦或者黑便等等，那一定要及时就医，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咨询，那得是明确诊断，如果有问题就赶紧治疗，免得这个出现的问题呢恶化。
1: 非常感谢哦，杨医生这些非常实用贴心的建议。那我们说到养胃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关心，在市场上啊，其实有挺多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保健品。
0: 是 的。
1: 那是否有合适产品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调理脾胃的辅助选择呢？那杨医生，就请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一款产品，比如说我们安发国际，我们就生产了有一款叫恒瑞宝，看看它的配方思路是否符合中医养护脾胃的理念。
0: 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首先任何保健品它都不能代替药品和治疗，就我们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作为健康生活方式呢，一个所谓补充手段吧。当然我们在选择保健品时呢，关键就看它这个成分配伍是否符合我们这个符合科学及传统的智慧，就中医的智慧。当然我们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呢，不仅在成分配伍上特别强调对脾胃这个调理综合调理，而且在制备技术上呢也应用了独特的专利技术，这个很关键。当然它其产品呢是高纯度的这个天然药物提取物制成的胶囊，这个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其功效呢它是明显优于一些传统的制剂，这是它的特点。但从成分讲呢，它也非常有特色，它有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它这几味呢，它药方并不多，就这几味药呢，利用君臣佐使这个配伍原则呢，它主要体现了中医这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理念。比如这个君药，我们在这里呢，君药主要核心药就党参了，它主要是健脾益气了。从根本上强调我们脾胃的功能，调节脾胃，这是主要的功效在里边。然后陈药主要是辅佐的作用，在灵芝在这里呢，它有扶正固本的作用，增强体质，先把体质调整起来。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山楂，它也有辅佐作用，它是帮助消食导滞的，帮助消化的。我们在这很少，在国内像是要感到消化不好，往往来点山楂丸吧，这个你用过吧，山楂丸。

0: 非常非常普遍。再由这个佐使药，它佐使药主要是调和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银耳，它滋阴滋胃的，蒲公英呢是清热清理胃热的，白芍呢它属于柔肝止痛的。当然它们共同呢都是针对这个胃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个伤阴的郁热气滞等具体问题来进行调整。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配伍呢是考虑到现代人呢这个脾胃问题啊，它比较复杂，虚实夹杂，既有虚也有实，又积又积食也有积热，而且常与情绪相关，比如说肝胃不和了、脾胃不和这些特点。它主要是具有这个健脾益气、养阴清热、消食导滞、疏肝和胃的综合调理的这个功效。这都是中医的名词，这总体来讲，调理脾胃，改善各种胃部不适吧。它对于日常养护，你作为一种日常养护，作为饮食调理之外的辅助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1: 那真的杨医生这个如此详尽专业的解读啊，那从中医理论到现代危害，那从日常养护啊，又说到了聊到了我们的产品分析，那其实让我们对这个胃部健康有了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杨医生啊，您今天能否再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您之前很多听众朋友说您的案例其实都挺实用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说实在，恒瑞宝的案例是它实在是太多了。在使用这个安发恒瑞宝以后呢，改善胃各种胃部不适，我们或者说胃部疾病嘛，得到非常满意的效果的案例是非常多。当然，时间的关系，我这也就只能简单的介绍呢，介绍一点吧，一个半个的吧，我先说一个，就是长期慢性胃病吧。这类情况其实代表一批人的案例，类似人很多很多，就是经常有胃部不适了、反酸了。我说这个是应该有个60多是一个男士吧，这是应该讲是一个亚裔 KV，他是在这儿生活多年吧。他呢就有一个慢性的这个胃病的情况。就说常年呢就得看，经常是胃不好嘛，一会儿胃胀，一会儿胃满，一会儿反酸，一会儿胃痛，一会儿吃就不想吃饭，反正这种各种胃的不适。当然呢，他在这儿呢，在这土生生长嘛，常年他也有就医嘛，经常看家医。当然他看的家医也无数了，这也看，那也看，专家都在看。当然呢，经过专家们的检测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明确的诊断，有慢性胃炎啦，有溃疡啊，胃的动力差啦，胃液分泌这个成分不好啦，等等等等。当然明确很诊断。当然呢，这些医生们、专业专家们也给适当的治疗，各种药都给他开。当然这个病情的情况呢，一直好好坏坏，但他就没有一直治愈过，好多年了，他也觉得还反正我胃不好，看来是要不定期的出问题。当然这也是有缘吧，在有某次朋友聚会时候呢，他就谈，哎呀，我今天不能多吃，吃不好，不能喝，不能吃的，胃不好。大伙一聊天，就问怎么不好啊？哦，大致我知道他情况。我说我建议你使用一下安发的恒瑞宝吧，它对脾胃的这个养护和调理效果很好，你试一试。当然，他是在这儿对这个保健品，我们所谓号称保健品，实际是中药嘛。他说管用吗？我说那你试一试吧，咱配合西医治疗没问题吧？他只使用一周，他各种不适明显改善，那个过程胀气啊，或者胃的不舒服啊，反酸了，明显减好。哎，他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啊！我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吧。他用了一段时间，各种不适就完全消失了，几乎就完全消失了。他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变，他还喝点小酒，喝点葡萄酒。也没有明显改变，慢慢就改善了。当然，看病的机会就很少了。现在呢，应该讲这一晃也是很多年过去了，他基本没有大犯的胃病。当然他手里会有一些恒瑞宝，是觉得稍微有点不适，他自己就会调理。但类似的案例，其实我手里有一大批，都是这种慢性胃不适的，胃胀、胃痛、反酸、慢性胃炎等等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案例很多了，类似情况挺多。 但我这里想说，如果您呢，就听众朋友啊，你有胃部类似的情况不适的话，也会随时呢，你欢迎到安发来咨询，我们看看情况，看看你适合不适合。如果适合呢，我们帮你调理一下。
1: 嗯，对，说到这个咨询啊，那我在这边正好要说一下，正好这个本周六啊，我们这个安发公司在那个 ASB Showground 也有一个参加那个新春花市同乐日。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到时候的话，我们杨医生也会在现场来为你做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对吧？有一个健康义诊的一个互动和活动。那么我们星期就是本周六，
0: 对，
1: 那么我们是在316、317的展位。嗯，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咨询想问的话，那不仅仅是脾胃了，那可能之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对，那保护肝啊、心脑血管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您来到现场和我们杨医生做一个面对面的
0: 一
1: 个交流
0: 讨论吧。
1: 对，
0: 你任何健康，
1: 那么所以说大家其实是本周六，所以大家不容错过。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守护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胃部健康。我是法兰克，我们下期安发有约，再见。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七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7: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3: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4: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5: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 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凯丽张啊，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伊顿的地产经纪，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方行的 Dream Team， 又是老时间，又是同样的频道 FM99.4， 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开车，请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那我跟 Kelly 呢，也希望在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能够陪伴大家听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面最新发生的一些新闻啊，市场的更新的一些消息等等。那么随着这个你到了下半年，年接近这个年底的时间，我们很大知道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新西兰的这个大选即将要进行。那么今年的大选日是在2026年的
4: 11月份哈，
2: 11月7号，
4: 对，11月份。其实只要一场大选，不管市场这个是房地产市场是火热的时代，还是比较安静的这个时代哈？我觉得可能遇到大选，大家的这个心情都会不太一样哈。对于这个房地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因为大家会担心到底是哪个政党上台，然后呢，他上台以后会有一些利好还是利空的政策哈，所以大家都会持一个观望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来大选后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房市的这个两个政策哈。
2: 是，好，那新西兰的这个大选的话呢，很多时候通常哈，好像都会让民众呢在房屋买卖的这件事情上面呢犹豫不决，就会想说，哎，我到底现在是该卖呢，还是该买的，还是该观望呢？那么即使说这个选举本身可能对这个房价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哈，但是呢，根据这个 Stuff 的新闻报道呢，那么这一次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呢，还叠加了两项。重大的房产政策的议题什么呢？一个呢是基于党提议的征收的土地税，以及工党至今还没有敲定的房东利息抵扣政策的立场。
4: 那其实这一次的大选呢，这个楼市交易行情会出现多大程度的一个停滞呢？哈，那一部分是取决于上述的这个政策落地的可能性的高低，就可能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稍后呢就会跟大家深入解析这一系列的问题哈。其实更广层面来看呢，这个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哈，大选对于房屋成交套数的影响，通常会比房价的影响更为明显，就是说它能不能卖得掉，就是成交量的影响大过于房价本身的影响。
2: 对对对，那么本地的这个房产机构的洞察和数据的一些主管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跟踪新西兰大选对房地产市场造成的影响哈。那么2014年和2017年大选周期当中呢，房屋成交量仅为同年正常时段交易量的85%，就成交量 减少了。然后呢，出现这个减少的原因的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住房政策呢属于这个整个舆论的最中心的位置，然后住房的可负担性的问题呢更加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全社会围绕这个资本利得税呀、海外买家限购以及明线测试等等这几类这个政策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个历史的房价数据呢，能够发现大选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造成民众购房的实际成交价下跌。
4: 对，那在这个2020年大选这个属于一个特别的例子哈。
2: 对，
4: 那当时呢这个房屋成交居高不下哈，那个
2: 高点
4: 因为2020其实是也是最高的一个点哈，
2: 2021
4: 也是很高的一个点。
2: 2021
4: 那这是新冠疫情期间超低贷款利率，那会儿才2%我记得，
2: 是2.2%
4: 最低2%，
2: 最低2.2%。
4: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固定了5年的贷款利息2.9%，我还说你怎么傻，我们都才2.9%，后来涨到7%的时候说哎呀我错了，你怎么这么聪明。对，那这个那上一届2023年大选的时候哈，房价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很低，2023年从2021年就是2022年开始下跌，其实已经开始走低了哈，成交量呢也是已经抵达了那一轮的下行周期的低位。
2: 嗯，
4: 那大选期间的交易量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波动，因为当时
2: 已经很低了，
4: 已经很低了，没法再
2: 触底了。
4: 对，那楼市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触底的这个情况哈，宏观大环境呢当然会盖过大选带来的楼市影响啊。那宏观大环境比如说本身我们现在经济状况啊哈，本身的是不是战争啊，这种就叫宏观环境啊。那最终效果还取决于房产相关政策能否成为大选前辩论的核心议题，就是说我们这各大党派他可能会
2: 拿出来
4: 一些关于房产的话题或者政策来吸引他的选票，那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吸引到大家？如果大家都不关注房子，就我现在只想卖房，我不想买房，你说啥都白搭，对吧？
2: 嗯嗯。
4: 那
2: 其实现在你想，本来原定的这个选举日期是在9月份，然后现在延到了10月份，而恰恰的这个9月、10月呢，又是我们传统这个
4: 销售旺季，
2: 销售旺季的开始。哎，所以今年的这个时间又有点不一样。
4: 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聪明点的屋主，如果你今年是准备卖房的，你可不要等到11月份哈，你最好就9月份开始，对，9月份、10月份赶紧房子卖掉，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2: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边有好几个屋主已经签了 listing， 就等着就是9月份上市，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春季开始，对，然后呢房子状况非常好，这已经好几个都已经签好了，就是准备着9月份上市的哈。那么那么 TradeMe 这个 property 的这个网站的客户总监呢，他表示说，他们实际上呢认为春季卖房的旺季可能会提前一个月到来。嗯，对，就像我们刚刚说哈，这可能在9月份就要开始了，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卖家呢有可能就是会赶在这个大选前来挂牌出售房产，这样尽早的把房子呢投入到市场。那么所以的话呢，所以今年这个市场的活跃期呢很可能会落在8、9月份哈，现在我们也是在8月份当中嘛，那我相信陆陆续续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你会看到更多的新房源上市。嗯，然后呢同时呢其他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其中接下来介绍的两项争议最大的这个房产政策的提案呢，第一项呢是来自于机遇党哈。那么纳税人联盟呢 Korea 的民调呢显示呢，机遇党派支持率呢现在是达到6.1%，那这个票数的话呢是足以让他进入到国会。而机遇党计划征收1.75%的土地价值税哈。那么他们预估呢这一项政策将会带动房价下滑10%-15%。那金玉党表示说，那这个税种呢能够倒逼资金流向商业投资，推动高密度住宅项目的开发。同时呢金玉党也提出一整套的税收的改革方案，声称呢很大部分的民众的生活境况依旧会得到改善，那民众呢需要结合自己的自身的情况的核算，才能够真正算得出来这项政策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的影响是什么。 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即便是说基于党派他们能够成功的进入到执政阵营，那么这一项政策是否能够最后的落地推行还是一个未知数。对。那么Informatics 的总经理兼首席的预测师呢，他解释说他认为这个法案很难正式的公布，因为基于党呢在执政联盟当中只会占到很小的话语权，很小的话语权，但即便如此，在执政联盟谈判的期间，他们依旧能够对最终成型的相关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力。那么来看看工党的这个最大的政策，
4: 说的最大的政策就是28%的这个 capital gain 哈，从这个2027年7月1号开始，就是说你房子这个卖房的部分增值的这个钱，你需要交这个增值税哈，就要交这个增值税28%。那其实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最关心的一个最大的悬案，其实也是工党针对房产利息抵扣制度的一个立场哈。
2: 是
4: 我们之前其实很多年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你房子的投资收入投资是有亏损的，比如说他你的这个贷款利息啊、维修房子呀、地税保险，你这个是亏损的，那么这个钱你是可以从你的个人的税里面抵扣的哈，曾经是这样的，后来几年前把它取消了，就是现在不管你房子亏不亏，你都是不能去抵税的，对吧？那工党现在可能又再重新说这个事情。那现行这个规则下呢，如果房东为这个出租房办理了这个按揭贷款，偿还的利息是可以在这个申报租金收入税时进行抵扣哈，比此前减少纳税金额。那上一届工党政府废除了这项制度啊，是工党政府废除了这项制度啊，将其称作给房东的减税福利，就是我们房东只有交税的义务，我们没有减税的福利哈。而现任政府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利息抵扣政策，但还是好像会有点区别，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记得会计跟我说过一句，我也没有特别上心。那房产投资者这个房产投资者联合会的这个宣传主管呢，他推测哈，本届工党或许会采取折中的方案，就是允许房东抵扣一半的按揭贷款，
2: 有可能
4: 我们现在是允许抵扣，你还允许一半啊？咋想的？倘若该政策对外公布且并且落实实施，房产投资者日常需要承担的费用便会上涨一半儿，等于是。
2: 对，
4: 这和工党已经公布的资本利得税不一样。资本利得税只是投资人在出售资产时
2: 才会征收的，
4: 才会征收。那自住房不在征收范围之内。现在就是你持有投资房，你的成本可能也会加。这是还嫌我们房地产市场不够糟糕，是不是？
2: 还要再泼点冷水。还要给大家降降温哈！
4: 我今年我觉得我连投票的兴趣都没有了，我觉得谁都靠谱了，
2: 还是不投票？
4: 我真的是觉得无语了，就是真的是政客的嘴呀、啊！真的，你就不要太相信，就是上台说的话。全都忘到脑后了，
2: 这个、
4: 但是工党是真不能投啊，同志们！
2: 仅代表个人，
4: 你光薅羊毛，你羊的死活你不管。现在大家已经难成什么样了？就是当房东并不是有钱人呢，当房东是大家很辛苦的拼命的工作，好为攒那点钱贷款买一个小房子，然后呢各种成本再涨，地税涨成什么样了，对吧？保险再涨，房屋维修再涨，然后租客现在可以养宠物，可以在你墙上随便钉钉子，可以做什么改动，你房东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所以现在还愿意买投资房长期持有的真没几个了，我觉得。
2: 好，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呢到了尾声哈，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跟 Kelly 会跟大家继续聊。这里再最后报一下我电话哈， Kitty 的电话是021-236-1033。
4: 好， Kelly 的电话021-263-7138，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0022- 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oss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教育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2: 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哈。那我们地产直播间是每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5点到6点，在 FM99.4 调频准时跟大家见面哈。以前是936，所以这个频道已经没有了。很多朋友会问，哎，你的节目怎么没有了？不是没有了，我们是整个这个中文台搬到了99.4哈、FM99.4，大家锁定这个频道哈。讲了一天的英文，然后下班的时候听听我们自己的母语，还是很舒服很轻松的啊。
3: 好，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那我们团队呢也是有7人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团队哈，那么也是主要的专注在奥克兰的东区南区的房产销售工作上。各种类型的房产我们都可以代理销售，包括大地的可分割的大地，这个二手房全新建的这个项目，还有农场，各种类型的。那我们都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群，以及整个我们这个 Buff Thompson 的哈，这个所有中介的这样加起来，就是所有这样的一个 network 是非常强大的。那尤其呢，在现在这个市场比较相对低迷的情况下哈，我觉得任何的一套房产在尽可能多的大的平台上面去展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房子，是对这个房子的销售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所以也希望能够听到这个节目哈，如果您的房子在未来的这3到6个月有这个出售的计划，欢迎您联系我。 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 021-236-1033。 好，那我们在Kelly 和我在第一段呢给大家有就是分享一些今年年底11月份的这个新西兰的大选可能会在这个政党提出来的跟房对房地产市场会有所影响的政策的一个分析。好，那么如果说在怎么说呢，不论这个大选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去想我自己的财富怎么样去让它保值，或者在无论什么样的这个政党执政的环境下面去让我自己的房产得到更多的这个升值，或者投资什么样的房产能够更抗跌啊。那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房地产这个市场好有好的做法，不好有不好的做法。其实我们也见了很多的客人在非常艰难的市场他依然很赚钱，
3: 是的，
2: 就完全在我也见过很多客人在最好的市场他也亏钱，对吧？所以我是觉得选择决定你的
3: 结果、
2: 那就是如果你知道买什么样的好东西，比如我今天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吃饭，他就聊起来说现在感觉生意也不是很好做，就是人工成本很高嘛，然后整个大环境不好，说你觉得现在如果我这个钱放在银行利息也很低，刨去税也没多少钱，说凯莉你觉得现在房地产还能投资吗？就是说好像她老公有点想做开发这样的。那我就聊起来，我说任何一个行业它都不可能是完全不能做，你看比如说开餐厅，有的餐厅就开不下去，可是有的餐厅就不停的开连锁，对吧？
3: 对，
2: 也是在最难的市场。我说其实看你怎么做，我就跟他聊，我说如果是想做开发没问题，尽量在一些稍微来说成熟的区，好一点的就新房盖起来能卖的区，尽量的，如果比如你的资金体量不是很大，你尽量少去动用这种金融的杠特别大的杠杆，比如说
3: 是
2: 建筑贷款这种的。那我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在我们成熟的老区，不管是中区北岸还是东区，对吧，成熟的这种比较容易卖掉的，不用太大的投资，比如120你买个600平米的地，比如我们中区的2线区、3线区是能买得到的，比如像 Blouse Bay 像 Mount Roscoe 就是120你是买个600的，有分割潜力的，完全可能
3: 东区可能都不用120可以买，
2: 我就打个比喻哈。然后你一定要，如果你资金量不大，你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保留前面的老房子，车道够宽，然后呢完全在后面再分一个盖，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哈，你不需要有提前准备出盖房子钱，你只要有钱买这个房子就好。为什么呢？你买下来以后你把分割的钱留出来先做分割，然后花一点钱把 把老房子装修一下，分割完 title 出来以后，我帮你把老房子卖掉。你卖掉老房子拿的钱，你就可以去盖后面的新房了。
3: 嗯，
2: 然后你的风险就是很小，就是地产再不好，因为你知道你现在买了老房子带地，你分割以后老房子，如果你会选啊，比如说你找我，我帮你选的房子，它就不会让你亏钱。那你老房子可能还能再卖出，你当时连房带地可能就少一点，十万二十万，你把你分割的费用出来，那你后面就等于十万块钱拿一块。拿块平地不好吗？
3: 对，
2: 你盖房你给他花个五十万，那你中区的新房你再不进独栋，你卖个一百三四是有人要的吧？你怎么算下来都有五六十万的毛利，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我一个项目要挣几百万，那个时代真的结束了，真的结束了。现在对于很多开发商来说，不亏就是赚了。所以你想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你想赚钱，你就要特别的 smart， 你真的要跟中介做朋友，而且非常优秀的成功的中介做朋友，没事请我多吃饭，我觉得我会告诉你很多种思路，因为真的只有这样你能，我们现在很多做这个就 do up 然后再卖也挣钱，关键是你要会买东西。
3: 最近的你说的这种找有一些地，然后呢有一个老房子，然后最好是后面或者前面有这个空地的空间，可以再做第二栋甚至第三栋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新建，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哈。真的，我们连续最近的一些很多这种二手房有地的二手房，然后呢还有的可能还需要装修，来问的人包括出价的人都不少。嗯，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在现行就是整体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作为投资也好，或者是作为这种怎么说呢，把这个房产投资作为一个收入的另外一种来源的这个收入来源的情况也好，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思路跟选择。嗯，对，而且特别的你凯莉也说到，选择的区域呢一定要选就是成熟区域的啊，比如说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容这个街区的这个街区的整个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哈，而且邻居也很安全，整个的这个街区都很安全，而且还有很好的学区周边的配套设施呢也都很完善。
2: 嗯，当然了，前提是也要根据您的预算哈，就
3: 我们
2: 都知道特别好的区，比如像盘道房子还是很好卖的，对吧？像软面二也是很好卖的，但前提是它的那个六百多地可能最少都三百到四百万，就是真的是也根据每个人的这个预算。但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区是绝对不能碰的，可能你买下来就会很难赚到钱，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资深的真的有经验的做得成功的中介你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不会光嘴巴跟你说，会给你一些数据，你看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
3: 是，
2: 那你其实我之前有一套房子我觉得就很好的一个例子，我在节目跟大家介绍过，Blouse Bay 的有一个1000多的地，然后上面带个大房子，那房子是五房四房还是五房三卫浴全部都合法报批的。嗯，而且屋主还装修了，虽然装修没有说特别特别高档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我感觉最后可能就是外墙刷个漆就能上市了。
3: 嗯，
2: 然后我记得是130多万买的，900多的地，分完后面有600的地大平地，它唯一的缺点水管有点远在街头，但你接个水管就十几万嘛，再不行你给2万给邻居，后面就
3: 那最后分出来了600，
2: 没有刚卖掉嘛，他是自住的买家买的，但实际上那个盘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就是你买下来以后你把它分割下来，就算水管花点钱，如果邻居就是2万也不要，你就花10万接钱。
3: 我觉得借着这个话题呢，我也特别在节目里面征一下房源哈，因为呢现在呢真的是哈，如果您的房子是在这种成熟的这个老区，像我们这个东区来讲，从过了这个盘龙的桥、帕库兰嘎海、哈夫曼贝、桑尼希尔斯到这个 Buckland Beach 一直到Howick、Melrose Bay 等等哈，这都是很成熟老区，大概的房子可能都是在1980年、1970还有70年代的之后到2000年之间建的，1990几年建的。现在这一区的很多的房子，其实有很多的客人都在找哈。如果您是这样的600以上的全幅地哈，然后呢房子本身可能老一点没有关系，都真的很有机会的哈，可以联系 Kitty 和 Kelly。那我的电话再报一下哈，是021-236-1033。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种类型的客户，我觉得还是在找，就什么呢？这个房子它地也比较大，而且它是 home income 类型的，这种房子其实现在买家也挺多的。
2: 对，
3: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哈。
2: 对，其实对于屋主自己在住的房子，自住的屋主来说，就是说你手里其实可能有个30-40万，然后你看的话，单独买房也不够。
3: 嗯，
2: 然后呢，好像存到银行真的利息太少，你去这个，反正就是存到银行是最不划算的一笔投资哈啊。那你想要做点什么？其实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家的房子有没有分割的可能啊。你不懂，你可以问我呀，我都免费的，对吧？我们也不收你钱。你将来卖，你想着还这个人情就完了。
3: 免费咨询先提供一部
2: 气的，又不是说很那什么的，就是你给我卖还是很靠谱的，对不对？那比如说你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做点什么，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对吧？那就开了电话，节目都说无数回了，
3: 再说一次。
2: Google 上搜一下开一张电话也出来了哈，开了电话是021-263-7138哈，看看您家这个房子能做什么，比如说哪怕就不能分割，能不能后面再加一个小房子，增加一下您的这个 income， 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或者说家里有这个老年父母跟同住的，给父母再盖一个房子，其实这都是很好的选择。
3: 对，
2: 你就算不自己住，你出租，你是租金回报也很好啊，你比钱放到银行利息要合适嘛？
3: 是，
2: 对吧？而且它是有很多的变通的方式的。
3: 而且说实话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哈，把这个您的房产做一个上市准备，实际上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这个 timing 是非常好的。那我跟 Kelly 呢都是24小时不关机，随时在线的哈。
2: 而且主要像我们这样做的好的中介，我们手里都有很多县城非常优质的师傅，不管是刷油漆、各种的师傅哈，就是电工、水工、油漆工、这个地毯什么的，都是就是物美价廉，就是价钱又便宜，然后呢做的又好，师傅还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就这些师傅都是我们在十几年不停的过滤的，就是首先人品特别过硬，就他给你答应哪天做，他给你做完，对吧？另外一个活儿我知道他不会对付我，再有就是说他价钱肯定不会比别人高，因为什么？我们说真的有很多活儿介绍给他们都是义务的，对不对？然后他们真的不会轻易得罪我们，因为得罪我们，像我的原则就是我是属于很少换人的，但是一旦我觉得有问题，我就再也不用了，就是我的性格是这种的。所以很多屋主就说：“哎，你介绍人都好靠谱。”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淘汰过无数人了，
3: 是的，是的，而且有些我觉得像 handyman 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工种的人士，他们都非常好的师傅，人都特别特别的淳朴哈。然后都说了，哎呀，就是真的很感谢我们给他们去介绍这些客户的这些工作的机会哈。所以的话也是，我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能
2: 对对。所以就说你有任何关于房子上的事情，其实你不是很确定，如果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就把我们当成您的朋友，对吧？
3: 是，
2: 就是一个可能没见面的朋友，你不用觉得好像我现在不要卖房，我找你好像会不会不太好意思，没关系的哈。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来日方长，
3: 是，
2: 对吧？就
3: 是
2: 大家能认识你，能听我的节目，本身就是我们有缘分的，
3: 没错，
2: 对吧？那好，我们再报一下我们的电话。Kelly 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中区蒙伊顿的地产中介，我们团队主要做中区和西区房源销售的。凯里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如果您记不下来。

0: 再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5: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萌。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6: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5: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那这段呢，我先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房源信息。那首先呢，也想给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哈，我们最近在这个东区的 McLean 的高中学区之内呢，有很多很优质的房源哈。我觉得现在如果因为刚好呢，这个到90月份呢，也要开始进入到登记明年新学校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 McLean 高中、BBI 初中、Peach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这些很好的学区内的房子，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套哈。那么第一套呢是位于 Buckland Beach 的这个一条小街，它是16号的 Moore Drive。 那这个房子呢是很特别的哈，它是一块土地全腹地上面呢建的两栋房子，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哎，你可以在土地上面去加建或者是增建新建房屋，那么我们的屋主就做了这件事情。当初哈，那这个土地的面积是多大呢？622平米，非常平整的一块全幅地。那么上面有两栋房子，前面的这个独栋的房子呢是单层的砖房，三房一卫带内进的单车库然后呢，而且室内呢经过了全新的翻新，直接拎包入住前面的花园，后面的这个院子都打理得很舒服哈，很好打理。那么在房子的后方呢，后面那块地的后面那块空地上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屋主建了一个两层的现代的这种豪宅这个造价的成本的话，屋主说达到了80万哈。他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后面他建了一个两层的，底下是砖，而且是那种能够从里户外和室内都能看到这个砖的纹理的这种砖哈，这种水泥砖也是成本也比我们普通砖要贵。然后呢，一楼是砖，那么二楼是那种 steel 的这种钢板的那种外墙，所以它整个看起来特别这种现代感就是非常强。而且呢，它是楼下是一房一卫，然后呢厨房餐厅，然后楼上呢是另外的一个套房，再加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连着户外的露台。那这两栋房子在一起，我们现在总售价是多少呢？是开价219万5千。那目前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政府估价是237万5，那我们开的这个219万5就是很有竞争力的。为什么呢？就是222在马克利学区的一块地的价值就要在100，可能在180到200，取决于具体的这个它本身的条件。那你同时拥有两套独栋的房子啊，你可以自己住一套租一套，或者两套出租，都是很好的这个很高的这个租金回报率。那你只需要付到219万5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划算的一个，即使和投资也可以自住的这么一个盘。16号 Moore Drive 呢，我们的屋主呢是

0: 离开了奥克兰，然后已经去这个养老院居住了，去了外地的养老院居住，所以是非常的诚意要出售的。那这个房子也同样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麦克林高中300米，麦克林小学400米，BBI 的初中500米，全部都是很轻松的步行可达的距离哈。所以呢，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呢，不要错过本周六日的开放，2:15到2:45，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麦克林学区内的全幅地一地两房装修屋况非常棒，直接拎包入住的，这样是既适合自住又适合投资的。那我们的这个洋人业主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出售哈，这开价是219.5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位于麦克林学区内的一个全幅地804平米的全幅地，然后呢有海景，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然后呢，是位于五尾街，4房2卫，楼上楼下都有各自的2房1卫，和两房就是楼上楼下各有2房1卫哈，而且还有各自分开的厅，rumpus room 和厨房，以及超级大的一个看远景海景的一个大露台。那地址呢是在5号的 Page Point Melons Bay。那这个房子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屋主已经买了房子哈，诚意出售804的全幅地，它位于这个跟这个 Bleak House Road 相接，所以它是 Page Point 是一条无尾街。那它是新高 House Zone， 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如果这块地够大，您是完全还有很多的 potential 可以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价值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到190万，不要错过这套房子的这个很好的入手机会哈。这个房子在2年前经过了全新的装修，屋况也是非常好的。政府估价是205万，那我们的屋主也是很务实的这个一个这个溢价的空间哈，180万以上，欢迎您来谈。本周六的六日的开放呢是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那同时呢，我们在麦克林的还有刚刚节目第一段讲到那个66号 Bleak House Road 哈，已经全今天无条件了，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卖掉。那还有一套呢，是在 Buckland's Beach Road 上面的一个，位于是185C Buckland's Beach Road， 一套呢是190，这套呢是近新建的哈，185C Buckland's Beach Road 是对，全幅地，然后呢，200多的全幅地，然后是3层的结构，4房4卫哈，而且内径的双车库，如果说您的这个。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打理的这个问去担心打理的问题，希望能够直接步行到3个顶级学校 Pitcher Mountai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Macklin 高中，全是步行距离哈，那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185C Buckland Beach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以上，那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六日的开放，11:15到11:45。好，那么同时在 Buckland Beach Road 呢，还有另外的一套也是非常棒的直接拎包入住的大户型的房子，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Buckland Beach。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位于后座哈，899全幅地的一半，后座独栋，而且呢里外全新做的哈。那么原来是这个经过了全部的这个翻新，换了这个外墙，做了 recladding， 全新换的 weatherboard 的外墙，并且还经过了扩建，把原来的一个3房现在是一个全新，几乎是一个全新打造出来的独栋5房4卫双厅，以及内径双车库和户外停车，有2到3个停车位的这样的一个新房。那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我们直接开价199万哈就可以买。那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自己的电动门，所以呢从车道进去之后呢，完全就是和外界是完全分割，就是隔开的，非常的非常的隐私，而且呢很安全而且在楼上呢还有一个小的露台，可以从露台可以看到远处的 Rocky Toto 的海景，而且它整个地势很平哈，所以从这个房子走路出来到 Pitcher Mountain 小学，我刚刚说的 BBI 初中、那肯定高中，平平整整的这样的这个步行可达的距离哈，很适合这个家长，如果说您不想考虑让就是 去送孩子上学啊，就直接步行的话真的是可以来看一下。同时我们在巴克兰 Beach 的麦克林学区还有一套也是刚刚全新上市的 329A Buckland Beach Road。 那这套房子呢是2017年建的哈，我一手屋主全幅地405平米，然后呢是双层的 weatherboard 的结构，六房四卫内进的双车库，两个厅，楼上楼下两个巨大的客厅和家庭厅，内进的双车库和四个户外的自己专属的停车位。 329A 的 Buckland Beach Road 呢是将在8月18号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开放是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1点半。同样这个房子也是属于 Pigeon Mountain 小学McLean 小学 Buckland Beach 初中 McLean 高中的全校网啊，我觉得这个校网的房子哈，真的还是刚需的买家，我相信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高哈，欢迎来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那屋主呢也是已经要准备搬去这个其他的区域居住换房，所以也是诚意出售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套哈，我真的今天要特别的说一下我们这个麦克林学区房的这些特别优质的房源，37A Sorrel Crescent Buckland Beach。这是一个全新打造的独栋带海景的很高品质的这样一个全新自住房的一个选择。那全幅占地呢199平米，四房三卫而且是楼上楼下还有两个就是分开的这个客厅家庭厅以及内进的双车库。而且呢这个房子呢它也是在就是靠路边的，所以的话呢它的进出很方便啊，除了自己的双车库你还有路边的停车位。 37A Sorrel Crescent 直接是溢价哈，本周末开放的时间的话是周六3点半到4点和周日的10点45分到11点45分11点15分。还有一套呢，还有就是在 Bleak House Road 这套的是一个超级豪宅的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个房子。地址呢是在 225A Bleak House Road Melons Bay， 全幅地791平米，791的全幅地，平平整整的，然后呢双层结构哈，外墙很漂亮，这样 CDA 木混合结构的六房五卫，然后呢一共有三个客厅的居住空间，而且还加了一个 rumpus room 以及室内的是内进的双车库。室内的面积呢六房五卫达到了411平米的室内面积，而且室内用的所有的这个内装哈都是最顶配的哈。像这样的房子很多人进去感觉就如同到了宫殿一般的哈，那种特别奢华，然后呢也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 225A Blake House Road， 如果您的预算是在30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2点到12点半。那同样呢我还有几个是我觉得从投资角度讲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这套呢是位于20号的 Wellington Street， 在 Papakura， 而且离 Papakura 镇中心很近，全幅地1323平米，上面是一个差不多有1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villa 的很有它的就是特色的这么一个老房子而且这块地呢平平整整的，如果您保留这个房子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土地空间可以建扩建或者是新建其他的房子，或者您把这个老房子弄走换就是分割做新的也是很有可能，也是有很大的潜力。但这个老房子它本身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有单独的两个大客厅哦，真的是很舒服，挑高也是非常高的这种 villa 的这种感觉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啊，欢迎您来联系我，20号 Wellington Street。 那我们的业主也是非常诚意要出售的，欢迎您大胆的出价那还有一套呢是在我们东区的这个 Shelley Park， 那我也要特别跟屋主做一下宣传，因为它是四房加两房这样的一种带 granny flat 的，而且它是有装修潜力的。那屋主也是自住了很多年，那么他们现在是要 downsize 换小房有很明确的这个提，就是只是说要卖掉它。78号 Summerville Road Shelley Park， 全幅地呢是769平米，而且它就在 Summerville 初中的对面，整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形状，而且呢一个很缓的这样的一个地势。那双层房子主房呢是双层的四房三卫， 然后内径的双车库，楼上楼下呢，楼上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学习房的空间，书房的空间。然后呢，另外跟这个主房相连的后侧呢，加了一个两房一卫，还有带一个客厅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而且在后院呢，还有很大的空地的面积，可以停车，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我觉得，停车也好哈，或者是你想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活动都是很好的。那78号 Summer View Room 我们只是没有开放哈，是只设预约看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20到130，欢迎您联系我预约看房。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好，那在这里呢，还有给大家提醒一下，来参观一下我们本上周刚刚上的几个全新房的项目哈。一个呢是位于38号的 Andrew Road， 38号 Andrew Road Howick， 全新建的独栋双层四房2.5卫带内径的单车库，而且呢室内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舒服，外墙呢用了这个 Schist Stone 的和这个叫什么Weatherboard 这样的一个外墙材料的混合，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很有现代的感觉。然后呢，整个的房子呢，它是这个整个项目它的车道设计了8米宽的一个车道，和都适合双向这个进出开车。然后呢，在车库的前面呢，还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去额外停一个车的，如果车是比较小型的，还可以有停车位。所以呢，这个很适合现在很多我们也知道，就是买新房的时候有至少你有两辆车，那担心第二辆车没有地方停，那么这个房子38号安卓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哈。我们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1点到2点半，里面有5套同时开放。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在 Botany Down 的一个也是全新上市的一个楼盘，10号 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那么我们现在是4个独栋哈，我们线上是 Lot 1和 Lot 2。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室内面积也是很舒服哈，4房2卫内径的单车库。那 Lot 1的话呢是在路边的，所以它的正门就在路边，可以进去，然后从车道进到后面去。在楼上呢也可以看到 Botany Down 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远景哈，很舒服，街道很安静也很宽敞，也可以适合路边的停车。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11点半到12点半，这是10号的 Sandgate Avenue。 好，我今天说的时间有点长，如果没有听清楚给我打电话021-236-1033有很多的房源的信息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lly。
1: 好的，我们这周呢有上了两个新的房源，我觉得都特别适合这个不管是首次置业的自住的买家，还是说开发商在找这种开发项目的哈。我首先第一套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套遗产房，这个同一个家庭呢在这个房子住了将近40年，确切说39年哈。然后现在是这个遗产房嘛，就是其中的一位老人就是去世了，所以这个房子要卖掉。他呢是在这个2083号 Green North Road， 走路就去 Limo， 走路就是离那个 Avondale 的那个商业中心的转盘走路就几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所以位置非常好。 Avondale 大家知道有火车站哈，可以步行去火车站，然后坐车去 City， 然后呢他有 Avondale 的这个高中也非常有名的哈，仅次于我们那个奥克兰古拉玛的高中，在中区也是非常有名的学校。然后它是792平，将近800平的超级方正平整，真的是超级方正平整的地。它隔壁呢是已经是一个好像中国开发商盖了就是很多联排哈。那这个房子呢就是非常方正的地，房子本身是一个老房子啊，可能是如果您是自住那需要买了以后装修，因为里面说实话都挺原始的哈，4房1卫。那后面呢有一个车库哈，车库里呢反正它现在是作为一个这个工作室在使用的。那它最重要它是属于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的 Zoning 哈，那这个具体这个关于比如分割关于这些事情呢，您请咨询您的专业团队，无论是分割师还是 Council 的 Planner 哈，还是您的设计师，请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士来跟你解答它的这种各种潜力哈。但是对于遗产房来说呢，就说起码它是必卖的，那心理价也不会很高，就肯定是市场价就走，甚至比市场价低点也会走。这种估价呢是120多万， 如果您的预算在90万以上的，都欢迎随时拨打开着电话，我们预约看房。明天、后天11点到11点半，我会在这里做首次开放哈。128的政府估价，90万以上的买家就有机会拿到这么一罐将近800平的大平地，还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这个如果是在2021年，真的是200万加。我记得对面我一套我卖的，那地还不方正，是卖了210万，我记得哈。所以现在真的是白菜价哈，就可以闭眼入的。就无论是自住、投资，还是说这个开发商买东西，现在真的都到了真的可以闭眼入的这个阶段，太合适的价钱，而且东西还都是好东西。你想，40年同一个家庭，首先他这个就是卖的这个必卖的这个是必卖的，心理价位也是肯定非常非常合理的。然后东西又好，又是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总位置又好啊。这种新房不管是建来出租还是说您直接出售，只要您的设计是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容易销售的这种产品哈。那自住的买家，您在这么中心的区域拥有一块将近800平的大平地，房子花个5-6万装修一下，那住的妥妥当当的，舒服的很，对吧？走路车都不用，走路对面就是那个 Avondale 的这个商业中心啊，有喝茶的，有这个吃饭的，然后上高速也很方便，小孩上学走路就能到哈，非常好。投资呢，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容易出租的，所以无论自住、投资还是开发的开发商哈，都欢迎大家跟我联系。那开理电话呢，021-263-7138。这个 Terrace House Apartment 中的大地呢，它是房源编号是938-713-938-713哈，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详细的信息，我可以把它所有的资料发给您。这是第一套，第二套呢是我们本周也是才刚刚上的哈，是我觉得特别适合首次置业入门级的买家哈。如果您的预算只有70多万、80万的预算，想买一块就是交通非常便利啊、位置也非常好的房子，那这个房子是位于我们帕帕托伊托伊的一个三房的这么一个小独栋哈，是这种需要简单装修的。之前是有因为是屋主的投资房，之前是有稳定的租客一直在这里这个出租的哈。那个房子呢是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的一块地上，它呢是这个半幅地哈，是这个是属于 unit title， 但是是这个独立的独栋的一个房子，然后三房一卫哈，三房一厅两卫，然后还带一个车库，然后院子里还可以停至少2到3辆车哈，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首次置业的买家。那预算70万高到80左右的买家可以来看一下位于帕帕托伊这套非常方正、非常正气的这么一个有巨大装修潜力的房子哈。房源编号938-945-938-945，我们 open 时间是2:30到3:00。那再下面是位于我们中区 Alice 的两套全新的独栋别墅哈。这个房子呢，就是它位置非常的好，离这个 Alice 的这个商业中心也很近，离 Ramira 也就是两街之隔哈，所以它是 Ramira 跟 Alice 交界的地方。然后你去 Pamil 也很近哈，去 Pamil 的就喝茶，去这个它的这个商业中心也非常的近，所以交通是非常的便利。再往前走就是我们 Greenland Epson 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独栋哈 ，whiteboard 的结构，然后5房3卫，内进的车库，车库门口还可以再停一个车。如果预算是在170万左右的买家哈，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预约看房。房源编号呢是937-382，937-382。我们周六周日1点到1点半有开放。如果您想知道具体的房源地址，您可以短信我啊，您希望了解的这个房子，然后我把它房子链接直接发给您，上面就有详细的地址。房子的情况以及 open 的时间哈。那再下面一套呢，是一定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今天才刚刚降价，一个非常巨幅的降价，政府估价是政府估价是230多万哈，我们是位于蒙伊顿的一个700多平的全幅地，而且是特别方正平整的大后花园哈，3房2卫浴的这种traditional 的这种bungalow， 3房2卫浴，然后十几年前装修的，状况还可以哈，然后后院有超大的一个露台，然后后面是个大花园，政府估价230多万，今天因为屋主已经移居澳洲，他是诚心必卖的。 开价189.8万，开价189.8万。实际上这个房子我们在拍卖的时候曾经是到190万的价钱，当时屋主没有卖，现在屋主想明白诚心卖的哈，所以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在找马里顿大地的房子，然后有巨大的潜力的哈，如果你想在后面建一个小房，我觉得非常大的潜力，位置也好，毕竟是马里顿700多平的大地，开价189.8万，比政府估价低了40多万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这个价钱出来我相信很快就会卖掉了。在找马里顿房子的朋友，记一下这个房子房源编号934312，716平米的大地，非常漂亮的邦格了。对，开价180多万哈。那开立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他房源可能就不能一一介绍了。我们也到了这个房源销售基本是售罄的阶段。如果您近期有售房的这个打算，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38，我给您上门做一个评估哈。那这一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节目再见，也期待您可以周六周日来看我们的 Open Home。
0: 嗯，好，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市开了张来自巴赞汤森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赞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心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明哥，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周四，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明会千哥，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喽！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八月底了嘛，所以进入到九月份的时候呢，会看到中方领导人密集的出访，光是目前官宣的啊，我看就有几二级。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be Oakland.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荣草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撒加
0: 特电商联系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多尔雪林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限量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爵士迪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Thank you.

0: class.
1: Thank you.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傲寻为何不良的原因，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给好水啦。他边仔的啦，但系佮伊
1: 同朋友分开哦。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Oa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很快乐。
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

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热量。今天让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曾经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到乡下去，然后去针对乡下地区的一群小朋友们，他们的表现的做了一个评估的这个报告。他就发现了那些小孩子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差，几乎不可能呢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结果这件事情在25年以后啊，这个报告被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学者发现到了。无意间他发现到这个报告，他就很好奇，25年以前这一群小孩子们现在到底怎么样子。于是呢，他就回到同一个地点去再做一次追踪的调查。还您知道啊，在他一一访视完毕之后，他竟然发现到那些当初被人评为无可救药的孩子们呢，长大以后一半以上呢都当了律师、商人、医师等等的这些好的职业。于是他就觉得很惊讶与不解，于是就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他们共同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都说，在我们的这个求学过程里面呢，我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个学者呢，于是也很稀奇，于是他就循线就找到了他们口中的这一位好老师。他发现到呢，这位好老师呢，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妇女，没有豪宅，没有特别高的学历，也没有尊贵的家世，更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提供给这些孩子们升学啦、创业。他就请教了这位女士，栽培人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他就笑笑说，也没什么，我只是尽我的力量来去爱他们，鼓励他们而已。当中一个人对别人有重大的帮助的时候，中国人称这样子的人呢叫做贵人，对不对？贵人就是当中有人帮助你的时候，我们称那个帮助你的人叫贵人。而且通常那些贵人是指那些身份显赫不可一世的名流。的确哦，似乎在一般的人的观念当中，只有那些身价非凡、地位崇高的人呢才有资格与本钱去当别人的贵人。但是呢，贵人也可以一点都不贵，因为要激励帮助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靠权位跟金钱，而是给人自尊心，给人存在的这个价值感。也许我们都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只要有爱心，我们都可以当一个不贵的贵人，为旁人呢带来希望跟勇气。因此今天神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又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热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Alpha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Alpha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Alpha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Thank you.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o Oakland。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大家的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